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都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1: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2: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3: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遗失的前途和记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本节目由阜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
0: 阜阳
2: 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金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呢是在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阜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你是不是也会这样，买车之后呢，似乎总是会听到一些所谓加油内幕，有些听着啊似乎很有道理，那有些呢就不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加油站那些常见的内幕。
2: 第一个内幕呀，就是说油品的标号代表油的品质太低了，会对汽车造成损害。那么揭秘一下哈，车用汽油的标号呢与抗爆性有关，如果汽油标号不合适，会对汽车造成损害。但是呢，这与汽油的品质无关。汽油在出炼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把控的，不达标的汽油是不允许出厂的。因此呢，加油要尽量选择大品牌服务商，质量有保障。
0: 是的，第二个内幕呢，就是油箱里有水，是加油的时候呢加进去的。汽油里边并不含水，但是每辆车的汽车油箱啊都会有少量的水存在。进水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油箱进油管老化渗漏、水堵漏水等因素造成的雨水渗入，那蒸汽密封抽出口堵塞等因素呢都会造成油箱当中有水。
2: 第三个就是两次加油跑的路程不一致，路程短的那一次加油加少了。其实呀，加多少油能走多少公里，也就是油耗的问题。对于同一辆车，涉及到车辆的状况、驾驶员驾驶技巧、路面状况、行车速度以及载重状况、气温情况，都有多方面的因素。通常熟练的驾驶员比新手省油，高速路比市区路省油，空车比载货省油，不开空调比开空调省油。因此呢，单纯根据某一次加油量与行驶里程的关系来判断加油站加油剂量不准，那是不可靠的。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国家规定，加油机慢中快三档流速加油剂量呢必须符合这个剂量的规定。加油站的加油机呢都是由法定剂量的检定机构呢实施强制检定，都在有效期的检定周期内，并且检定机构呢都对加油机的关键部位进行了专门的编号签封。因而呢，加油站加油不论慢枪还是快枪，剂量呢都是由符合国家剂量要求的。
2: 第五个呀，就是说所谓的内幕，就是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是在偷油。其实呀，由于加油枪装有感应装置，加油的时候油箱内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触发加油枪的感应装置，从而导致加油停止。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属于正常操作，是为了让加油枪继续出油，从而呢达到客户要求的加油量。
0: 还有第六个，就是加油机显示加注油品的数量大于油箱实际容量，是加油员呢为了多收钱蓄意操作的。那汽车生产厂家啊，说明书当中给出的汽油容量是油箱的标准容量，而不是油箱的最大容量。根据国家标准的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额定容量应该控制在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以下，通常为最大容量的80%到90%。因此呢，出现实际加油量大于汽车油箱的标准容量，这个现象呢是

0: 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见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新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本节目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
1: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2: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本节目呢是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的购物中心，品牌的首金率呢达 60%， 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还有 CK、 Tommy、 美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桃刀、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的地址呢是在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和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车。买车这件事儿啊，有人看重颜值，有人追求动力，但是呀，我们还是觉得靠谱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经过时间验证的车型可能没有参数表多华丽，但是真的可以陪你风里雨里跑几十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基本上不用去维修厂。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几款公认最耐开的车，他们不仅底盘稳，质量过硬，关键啊是开个30万公里都不用大修。那么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0: 首先第一款车呢是2026款雷凌 L， 提到耐开呢，丰田雷凌应该算上一个。2026款的雷凌 L 呢作为加长升级款，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98万到14.88万，12.98万到14.78万，在售呢共10款车型，其中呢混动版5款，燃油版5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

0: 车价呢是95,800到114,800起。
1: 外观方面，前脸是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两侧鹰眼式 LED 大灯 ，Y 字形的日行灯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前包围三段式设计加两侧导流槽，既好看又能优化风阻。车身侧面腰线上扬，带点俯冲的姿态，搭配17英寸多幅轮毂，部分版本还有黑色的套件，运动感拉满。车尾呢很有层次感，贯穿式 LED 尾灯加车头日行灯呼应，后备箱盖的小鸭尾增添了动感，隐藏式排气设计看上去很大气精致。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695、1780、1435毫米，轴距呢是27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车，五门五座布局，1.8米的人坐后排啊，腿部能够留出2拳多的距离。那这个腿部呢不顶前排，后排中央地台凸起4厘米，中间坐一个成年人呢也不挤。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呢，放个2寸的行李箱加婴儿车是没有问题的。
1: 内饰上，车内中控台采用的是双色拼接设计，搭配贯穿式空调出风口，层次感很足。高频接触区域和中控台大多采用的是软质的包裹，摸起来不廉价。仪表盘是8.8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是12.9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P 车规芯片，接入 DeepSeek R1 大模型，支持华为 HiCar、苹果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声纹识别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中高配还有50瓦无线充电和64色驭动氛围灯。
0: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前排侧安全气囊、侧安全气帘、后排乘客遗忘提醒、自动空调、全车电动天窗、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还有智行安全系统 L2 级的驾驶辅助。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前方防撞辅助、行人识别等功能。
1: 在这儿呢，跟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混动版豪华版，优惠之后呢是在105,800左右，比领先版多了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这些配置，智能座舱和安全配置也很全面。预算有限的话，混动版、领先版也够用，优惠之后呢是95,800，双屏智能座舱、TSS 3.0 安全系统都有。
0: 第二款车呢是本田飞度，要说小型车里最耐开的，本田飞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被网友戏称为开不坏的飞度。正常保养呢，开个30万公里没有大修呢都是常态。目前在售共两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66,800到97,800，分别是2026款的 1.5L CVT 换新版和2024款的 1.5L CVT 无线版。那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64,800到89,800起，是三款车当中价格最低的。
1: 外观是典型的小型两厢车造型，前脸是大面积封闭式前脸，搭配分体式 LED 大灯，锋锐式 LED 前转向灯，视觉冲击感强，侧面线条圆润饱满。外后视镜与车身同色，配有电动调节功能，搭配15英寸轮毂，还有显得很灵动。车尾呢是光纤 LED 尾灯，搭配运动扰流尾翼，它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简约利落。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169、1694、1537毫米，轴距呢是2530毫米，定位小型两厢车，五门五座布局。不要看车身小，空间利用率却高。1.75米的年轻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1拳多的距离，那后排坐两个成年人呢也不挤。魔术座椅放倒之后呢，后备箱的最大拓展到1200升。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硬质塑料材料，虽然看起来不够高档，但是呢耐造好打，显示清晰，能够直接看到车速、油耗、里程等信息。中控屏幕是10.1英寸的彩色智能屏，车机支持 CarPlay、HiCar、CarLife 手机互联、车载蓝牙、USB 接口等功能，够日常使用。
0: 配置上配有前排的 ISRS 双安全气囊，前排侧安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系统， ABS 四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VSA 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还有遥控钥匙一键启动系统， PM2.5 滤芯，还包括驾驶席副驾的空调冷暖水杯架，全车电动天窗和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等配置。
1: 动力方面，搭载 1.5L 地球梦科技直喷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91千瓦，最大扭矩14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10.1秒，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57升。底盘方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的组合。购买建议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是2026款 1.5L CVT 换新版，优惠之后呢是在64800左右，价格最便宜，该有的配置都有，像日常代步呀、买菜接玩都足够用了。
0: 第三款车是2024款索纳塔。说起索纳塔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当年的索八。现在这款2024款的索纳塔呢，有 1.5T 和 2.0T Line 两种动力，共六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800到186800，分 1.5T 和 2.0T N Line 两种动力版本。其中的 1.5T 有三款，那 2.0T 的 Line 呢有三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那是109800到156800起。
1: 再来关注它的外观，采用了星际战舰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带和巨大的进气格栅，看起来很有未来感。车身侧面是溜背的轿跑造型，搭配17-18英寸的轮毂，气场很足。车尾是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运动化后包围和双边共两出排气，简约大气。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945/186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75毫米，定位中型轿车，四门五座布局，空间宽敞，1.8米的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1.5米的距离，后排腿部呢能够留出2.2米多的空间，坐三个成年人啊也不会感觉到拥挤。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520升，支持后排4:6比例的放倒。
1: 内饰方面，车内有黑色、黑棕双色内饰可以选择，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的材料和皮质的包裹，搭配的金属饰条点缀看起来很有质感。仪表盘是12.3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也是12.3英寸悬浮中控屏，与仪表盘组成双联屏设计，支持语音控制、无线 CarPlay、HiCar 互联、OTA 升级、车载微信等功能。
0: 配置上，根据不同配置呢，搭载有六个安全气囊，包括主驾的这个腿部气囊，前后排的头部气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加热，手机无线充电，还包括三区自动空调，前排座椅通风，自适应远近光，自动泊车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区监测，倒车车侧预警和后方交叉碰撞预警等功能。
1: 购买建议呢，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 1.5T Pro 版，优惠后呢是在119800左右。它比入门版贵了10000多，但是呢多了全景天窗、无线充电、全液晶仪表、座椅加热和全套的 L2 辅助驾驶，所以说这10000块花得很值。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3: 好。
2: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1: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旅行和摄影，喜欢在路上的未知，这些年也去了不少地方，以色列、伊朗、日本、菲律宾等等，每一次旅行都在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记忆。小麦总说，心中想去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能抵达。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旅途，分享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次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去过新疆，就不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小麦曾经也从成都沿着318国道去过拉萨，也去过云南、甘南、内蒙、福建等地。但是在国内，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新疆。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到达，几乎每一年都要去。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离乌鲁木齐很远很远，到现在为止，小麦一共去过五次新疆，两次是在春夏的时候，一次是在深秋，一次南疆，一次冬季。新疆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美景，再没有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地貌。在新疆，分布在南北疆的雪山、花海、森林、草原等等景色，总有一个地方吸引你。新疆有很多的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图瓦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不同的风俗习惯。新疆也有太多的美食，大盘鸡、馕包肉、缸子肉、过油面、拌面、烤包子，每次小麦回到自己家就开始想念那些美食和美景。小麦的第一次北疆之旅是在六月的中旬。新疆的六月是草原上野花开放的季节，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从白哈巴徒步走到喀纳斯的那天。我的左手是草原，右手是阿勒泰积着雪的山头，后来一朵雨云在背后追赶我们，等追上我们的时候，刚好遇到了一个蒙古包，在蒙古包里喝了碗奶茶， 那个香味啊，仿佛至今仍然萦绕在心间。那次旅途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过一条水沟，旅行的同伴不小心滑倒了，掉在了溪水当中。要知道那个水啊是融化的雪山水，所以是冰冷刺骨的。他手里有两个相机，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高高的举起，整个人在水里，只有两个相机被举着。好玩的是，等我们把他拉上岸，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刚才我掉下去的时候你们谁帮我拍照了呢？大家瞬间都笑得不行了。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吃布尔津烤鱼的旅程，那种美味一直都念念不忘，只是有机会再吃却不是记忆当中那个味道了。这次旅行让小麦知道，一次旅途记住的永远是那些意外。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是从上海出发的，这一次去新疆是因为想去看看伊犁那一片薰衣草。但是等我买好了机票，却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原来要去的伙伴退了机票，只有我一个人孤身前往了。也是六月花开的季节，一个人，一张单程的飞机票。我想不管遇见什么都是我该遇见的吧，不管发生什么都是该发生的。如果注定的话，我也不逃走。这一次旅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疆的旅客少之又少，整片薰衣草小麦几乎是包场的。整个喀拉峻空中草原从头到尾都没有遇见十个人。原来是准备包越野车的，因为没有同行的伙伴，所以全部坐的都是公共交通，火车、搭车、徒步、大巴，甚至骑马，感觉除了轮船之外其他的交通工具都坐了一个遍。沙漠、草原、花海、毡房、星空和彩虹，如今想起来他们都在我的心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霍城县清水河镇清水河大酒店。哎呦，新疆的地名那么那么长，我怕忘记了，所以总是在结束旅行之后把它们写下来。那次旅行印象最深刻的要数从琼库什台骑马到喀拉峻空中草原的那一天，需要爬很陡的山坡，而且都是在悬崖边上。我觉得我把自己的命都交给了那匹马。没有旅行箱，只有我的一个户外包，十天下来又脏又破，我还要背着三脚架和照相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背下来的。旅行能够改变一个人，我曾经也是一个体育从来不及格的娇滴滴的女孩子，但是现在我可以说我内心相当的强大，没有太多的事儿可以让我崩溃了。在喀拉峻空中草原，我住在一个哈萨克女人的蒙古包里，她教了我几个哈萨克口语，小麦鹦鹉学舌的学习着，把自己都逗笑了。哈萨克女人什么活都要做，挤牛奶、做饭、劈柴、挑水，任劳任怨。女主人说她的人生梦想就是到一次乌鲁木齐，而实际上她离乌鲁木齐只有不到几百公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自由地跑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在赛里木湖我遇见了两道彩虹，一直记得赛里木湖边开满鲜花的草地，我坐在山坡上被风吹着，似乎烦恼都没有了。在新疆很多地方我的手机都是没有信号的，完全的脱离了原来的生活，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回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您分享在新疆的特别经历。第三次去新疆，小麦是从南京出发。那是一个秋天，是十一的假期，小麦带上了15个朋友一块儿去的，特别的热闹。一个人旅行和一群人旅行大大的不同。我们在车里玩游戏、唱歌，各自自娱自乐。还记得有一位伙伴清唱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首歌惊艳了一车的人。小麦想要告诉你，新疆的秋天真的很美很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有拍下的照片和语言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只有你站在那里，被那里的阳光晒着，被那里的风吹着，才能够感受到。记得9月30号凌晨，我们在白沙湖景区的山上，用手电写下了11快乐。一群人在星空下用手电画着圆圈，公主、小花嘻嘻哈哈的笑。白沙湖的那个早晨非常的惊艳，沿着湖边走了一大圈，走到饿得不行了都不愿意离开。地上落满了红色黄色的叶子，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像梦境似的。朋友圈里都在晒堵车，我们却在福海边玩，没有其他的旅客，只有我们。旅伴们对着那片湖水大喊，这里的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牛羊是我的，乐翻了我们。再一次到达库木塔格沙漠，勾起无数的回忆。这一次依旧是露营，星空之下。虽然帐篷里条件很艰苦，但是它也是一种体验。那一晚上拍了星空之后，大概睡了2-3个小时，一大早晨又爬起来看日出，然后穿上夏天的长裙，裹了6米的红纱巾，光着脚踩在沙地里，只为了一张照片。真的，玩摄影的人大多都很疯狂的。第四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到达了南疆。这是一次2个女人的旅行。当我走到喀什的古城，四周的维吾尔族人说着听不懂的话，那一刻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高台民居，感觉像是到了我记忆当中的耶路撒冷。在塔什库尔干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了婚礼，孩子们叫我们跳舞，我跳的惹得他们连连发笑。第二天又去了婚礼，在新娘的房间里看她穿衣打扮。塔吉克族新娘的嫁

一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民族相互打招呼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男子相见相互握手或者是互吻手背，男女同辈相见，女方吻男方的手心，看着一堆平辈的女人们在那儿相互的亲吻手也是非常好玩的。这次旅行有喀什的那个百年老茶馆，有卡拉库里湖完美的日落，在穆什塔格峰拍日出的时候冷得连打喷嚏，还有被塔吉克族男人一见钟情的表白等等等等。因为来南疆什么攻略也没有做，所以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意外的邂逅。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小麦去了大东北看雪，去了呼伦贝尔看雪，最后又去了北疆看雪，像是要把我这辈子想要看的雪都看一个遍。但是最美的雪景还是新疆。多年以后，小麦依然会记得，在禾木下了14天的大雪之后，爬山看日出，在喀纳斯仙境般湖边冻僵了，在路两旁3米多高的雪墙中深夜赶路，在阿勒泰广阔的戈壁里撒野。那一次的大雪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记得在禾木的山顶日出的时候，遇见一个女人和我们说，我在这儿等了12天，天天阴天和下雪，今天才看到太阳。我们笑了，我们自认为人品还好啊。第二次到禾木，第二次站在那个木栈道，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场阿勒泰10年不遇的大雪，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有报道，而我们就在那个新闻里。在接近-30度的戈壁滩，我用保温杯里的热水撒成一朵属于我的蘑菇云，极热的水遇到极冷的温度，水就变成了雪落下，那种记忆非常的深刻。那次本来还要计划从禾木经过喀纳斯去白哈巴的，但是雪实在是太大了，从越野车里下来不到10分钟就会白了头。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深夜12点开车开了8个小时，我们却还堵在雪路上。司机师傅打电话给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听到这话我笑了，这样细微的点滴，我想不断地记下来分享给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就像我的此时此刻，不知不觉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了，这些都属于我的琐碎记忆。接下来依旧想去一趟新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季节，但一定会是去南疆吧，因为南疆的美和北疆完全不同，只去过一次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wa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
3: 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穿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 现在是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4: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4: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5: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4: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山小心翼翼，拿起的心爱的吉他，唱一首歌，唱给前尘往事。

己躲藏在抽屉，虽然不再分离，倾诉却依然，你翩翩起舞，嘴角微扬，阴雨声没扰，光影流逝。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2: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3: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3: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欢迎大家。
3: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哎，对，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吧，5572854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
3: 嗯，
2: 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3: 啊，是的。就刚刚在看，有人问，就说这个三轮车的通行证怎么办啊？
2: 嗯，
3: 开头的时候就在看这个。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以及营业执照呀、从业证明这些，或者是租赁合同，还有你的车辆照片，还有你的这个三轮车的合格证、保险单，以及到您的社区领这个申请表填写一下。
2: 对对，符合相应条件啊，
3: 对，
2: 才能去办理啊。
3: 还有几个，它有几轮的这个审核啊，比如初审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才会核发这个通行证。
2: 对，是的啊，首先要去那个社区是吧？
3: 对，去社区或者是您所在的村去初审。
2: 对对。
3: 然后去这个街道或者是镇政府复核。
2: 嗯嗯。看，很多朋友在问，风得快乐和平安健康，两位朋友。

0: 你开空调了吗？没有。
1: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开空调？
0: 对，我们要30度以上，长达几天之后才能去开空调啊？
1: 对，这是规定啊。
0: 对，而且
1: 其实我夏天还好，我觉得冬天不太能行。
0: 都那些冷呢？
1: 对，我觉得太冷了。
0: 哎，我夏天，我是冬天还行，夏天不行。
1: 哦，咱俩相反。
0: 对，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外套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日照啊，咱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早上那会儿是腾热腾热的
1: 哦，
0: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西晒不到了。哎，今天气温还不是那么齁高，所以说呢，我穿个外套，以表尊重。那现在呢，就把外套脱掉，
1: 给脱掉了，
0: 以表尊重啊，尊重听众朋友们要求啊。
1: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突然太突然了。对，我们刚刚就是一直有人问这个三轮车这个办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是一定不要上路。
0: 对，一定不能上路。
1: 那如果说就是发现您上路了，您的车辆会被进行暂扣。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在取得这个通行许可证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治理区域内通行。
0: 是的啊。为我们的交通大安全啊，这个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啊。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为什么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去查这个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还要带驾驶证复页？说这不就是只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那个证页不就行了吗？朋友，你要记住哈。驾驶证复页和他那个驾驶证，他俩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证件
1: 哦，
0: 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0: 为什么没带？有的时候没带就扣你一分。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网上申请，现在都是网上查嘛，对不对？有这个电子驾照，哎，就好很多了啊。三轮车办了牌照，没有驾照行吗？悠悠岁月，我说当年好。你这个和那个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要想，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D 证，是不是？摩托车驾驶证的话，它开的就是三轮机动车，而且三轮车也有相应的规定情况下，您最好有驾驶证，这样的话行车安全规范这方面也非常了解。
1: 的确
0: 啊，
1: 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挂牌还有你的驾驶证是缺一不可的。
0: 对，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您在乡镇道路行驶的时候，你比如说走这个自己家到自己家，是不是前面到后院，这些乡间道路行驶的时候，但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好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明确了电动三轮车上路呢，挂牌驾驶证呢缺一不可，朋友们记住啊。首先呢，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还有这个《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还有《公安部令》第多少号、多少号相关规定啊，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啊，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购车发票，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或者是这个。进出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还有以及比如说，反正刚我们说的，比如说你车辆购置啊，这些全部要取得这个，还有车辆照片啊，都一定要拍好，准备好，
0: 对，
1: 才能去申请。
0: 我跟你说一下，申请年龄一些条件，就是18周岁以上，原则不超过60周岁。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应当先考虑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这些测试之后，他们有这个视力。变色里、听力、上肢、躯干这些主要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嘛，一定要记住啊。电动三轮车这个还是要考驾证的哈，朋友们记住啊，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科目三啊，还有安全文明礼仪驾驶，这和这个考驾照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是的，说你带的是像是单盾还是白搭费力？
0: 百搭翡丽是吧？
1: 我说百搭翡丽
0: ，Rush
1: 是什么？
0: 两个手表的牌吧。我这是华为。得上路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为了交通安全啊。
1: 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这30度以上才开空调，你们单位有点
0: 抠搜啊，大声读出来，这是。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别说大实话，你看，
0: 按照这个规定，
1: 对，其实也是规定啊，
0: 对，肯定要达到这个温度以上，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气温的问题啊，是不是？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特殊行业，我们也可以提前申请一下，报备一下，

0: 比如说我们这种直播间设备比较高温的话会停止运行，
1: 对，
0: 还有就是人体的真的受不了，因为我们大落地窗，我们这个采光效果要非常好，所以说这种情况是
1: 其
0: 比较
1: 实
0: 多
1: 这个房间还算好的，楼上大编辑室，
0: 嗯，
1: 特别暖和，现在，
0: 是吧？
1: 嗯。
0: 说点干活的事儿哈，驾驶证让我去哪儿办，电动三轮车去哪儿办，刚说过一遍了啊，先到您的社区就报备啊，好吧？您这俏皮话，这是一套一套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嗯嗯嗯，
0: 民间谚语俏皮话，小乌龟的屁股，
1: 什么
0: 规定？
1: 我以为他说你的手表是小乌龟的屁股。
0: 怎么可能能有这个品牌嘛啊？
1: 对，
0: 啊，你们真幽默啊！
1: 对，刚刚小斌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
0: 嗯，
1: 啊，
0: 小斌，这个就是这个先到社区报备，然后他会叫您准备相应的材料。
1: 对，
0: 你在我们群中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也有啊。
1: 嗯，去社区领一下这个申请表。
0: 嗯，好。
1: 说了半天，我们俩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好吧，今天聊一下话题啊。
1: 嗯，
0: 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哎，
1: 我状态特别稳定，其实。
0: 咱不说其他的。
1: 嗯。
0: 哎呦，老张难得放次假，明儿啊。
1: 你放假了，你放假了。
0: 对，明儿你们补休是不是？
1: 啊，我们调休。
0: 对对对对对，老张呢，明天值班不直播，休息一天啊，好吧。
1: 好羡慕啊！
0: 你羡慕个什么啊？真是，是不是？
1: 啊，明天我们还要出节目，
0: 是吧？
1: 嗯。
0: 也不正常，我们也是啊，明天要准备嘛。
1: 其实我明天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悦动全程不要停，
0: 嗯，
1: 对吧？
0: 悦动全程不要停。
1: 嗯，森林说，
0: 你给领导申请一下，明天下午来陪你。
1: 森林说他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耀如时空的这个公众号，后续我们也会发一些，比如说具体你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些相关的文件啊，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没关注的。
0: 带着这个车辆购置发票，先去身份证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料，基本资料，先去社区，
1: 嗯，
0: 那这一定要报备一下，这个是问题，
1: 对，
0: 符合条件才能让你往上继续来，
1: 对，一步一步的有一个流程，
0: 森林啊，
1: 啊，反正我们再说最后一遍好不好？
0: 不能说最后一遍，因为有问的肯定要说一遍嘛，就我们就简单话语，带证件去社区，
1: 对，
0: 这两个字、啊，
1: 哎，很简单，很简单啊，带证件去社区，然后申请
0: 带证件
1: 就行了，
0: 先去社区啊，更严谨。
1: 嗯，信息说了，你不直播不想听众吗？
0: 想啊 ，I miss you。
1: 他想到不想上班了。
0: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这个让其他人员都休息休息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俩直播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让其他的同志们在加班，懂了吗？
1: 嗯，是的。
0: 别人呢，我们俩辛苦倒无所谓。
1: 对。
0: 你让别人到这个点儿呢，再加个班，
1: 我们就难受。看到别人加班，
0: 啊，
1: 我们就难受。
0: 于心不忍呐，知道吗？
1: 对
0: 啊。想你们，想你们会在群里面和你们聊天吗？
1: 想你们。这几天状态怎么样呢？先说说你吧。
0: 我的状
1: 态，状态，
0: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完五一之前之后啊，
1: 忙六一。
0: 这几天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好了很多了，就精气神
1: 啊，就舒服了，
0: 回来了一点
1: 啊，缓过来了。
0: 假期呢，休息了这个短暂的一天
1: 啊，
0: 然后呢，就给自己补补能量。因为在前期之后，咱有很多的活动嘛，
1: 啊，对，是的，
0: 参与，
1: 嗯，
0: 所以说就比较
1: 劳累过度，
0: 比较赶。你比如说，我们彩排一天，然后晚上我再坐这儿给您直播一小时，你就知道嘛，就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就多说话那事儿。
1: 对，我太有同感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出了节目配了音，然后或者是上了早间节目，然后晚上还坐在这儿，在这儿高能量的说话。
0: 嗯，
1: 现在我朋友已经称为我什么高能量的妇女了。
0: 我现在都老灯了都。
1: 对，我是老灯，我老灯，高能量的老灯。
0: 你还没到，你是属于中灯。
1: 然后
0: 我是踩着线进来的。
1: 尤其是换着这个发型，穿上我们的口播服，你知道那个？
0: 嗯，对，往那儿一坐。
1: 对，
0: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李振，
0: 真的，我看着挺有意思啊。
1: 对。
0: 这清河说有没有关于杨旭的相关话题？
1: 有啊，你想听哪一个？你问吧。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节目定档之前呢，
1: 你就想到了，
0: 想到要聊杨旭。
1: 嗯，
0: 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杨旭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点。
1: 嗯，
0: 过两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说路线不标准，下班高峰期靠自觉啊、哦，是是是是，
1: 嗯，
0: 什么不标准？
1: 不标准什么意思？其实最近就是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最近我们市区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
0: 嗯，英俊说吃一嘴羊绵，现在是柳絮，
1: 香吗？
0: 羊绵过去了，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柳絮啊，脚那个动作，呸。戴口罩，
1: 我觉得就是嘴里面吃到它，就是还不是特别难受。我最痛苦的就是它进到我眼睛里面。
0: 对，大家想要这款口罩吗？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好，321上链接啊，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今天我下班需要戴的，而且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啊，小鱼干同志和牛主任啊，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口罩，
1: 啊、就为您那个什么路上，
0: 嗯，
1: 更加舒服。
0: 啊、嗯、好。
1: 爱吃香菜说怎么没有早晨档单独开一场？有啊，我们早间不是
0: 交广直通车，
1: 对，
0: 那档节目也是李老师有时候也在做，
1: 不过那档节目我们俩不能特别闲聊，对吧？
0: 嗯，
1: 再给大家送去一些专业的知识。
0: 交广直通车，
1: 嗯，
0: 交通音乐广播啊，信息直达速通车，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谁？
1: 说
0: 你俩真逗，个别路标看不清楚。
1: 哦，
0: 你给我反映一下，就是
1: 我们俩不仅逗还瞎，你说？
0: 对对对，而且盲人啊。
1: 他说啥？他说啥？他说啥？
0: 延长无情的大火。嗯，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个别路标段是哪一个？你可以给我反映一下，我会反映到这个交通热线节目组。
1: 是的，是的，
0: 让他们来这个具体给交管部门就是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确实是年久失修嘛，
1: 嗯，该换了，
0: 啊、该换，风吹雨淋的，是不是？
1: 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天的状态啊，
0: 嗯哼，
1: 啊，能点歌吗？那我可点了，
0: 点你点，我给你唱现唱，
1: 可以，小土豆发一个乙老师，
0: 老师就行，啊、哎，这歌能行吗？
1: 这是勺花对吧？
0: 赏勺呢？
1: 啊、哦，
0: 西安赏勺呢？
1: 朋友家种的观赏的勺花，就是观赏勺花真的好美，而且它就是越来越像很多那种种的那种牡丹，就很像了。
0: 嗯，
1: 就现在观赏的勺花层次感啊特别强。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观赏性的勺花，它这个开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花骨朵儿它也大。
1: 对。
0: 前两天就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亳州的市民吗？
1: 啊，把它做成馍馍是吧？
0: 啊，而且呢、嗯，还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子，
1: 嗯，
0: 啊，在这儿在咱亳州售卖勺花，
1: 嗯，
0: 人家说你能挣着钱吗？这事儿这什么情况？
1: 我不为挣钱，
0: 对，不为挣钱，纯为给外地来的朋友们，
1: 嗯，奉满情绪价值，
0: 对，谁不是个芍药仙子呢？你说是吧？
1: 对，高兴说啊，这几天的状态就是鞋底子冒火星，堪比马踏飞燕。
0: 马踏飞燕，人踩的是燕。
1: 这几天特别忙吧？我也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节目。
0: 哦。
1: 我也鞋底子冒火星了，所以为了不让它就是冒火星，我穿了个洞洞鞋。
0: 助燃啊，易燃啊，
1: 嗯
0: 啊，不是易燃，
1: 差点我就准备踩这个风火轮来上班了。
0: 我说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1: 看不出来吗？
0: 李扣，
1: 看不出来吗？山雾啊啊！反应了啊，说这个哪里？
0: 金安广场
1: 西门往北，三个道一个左转，两个右转，每次都是最左边排好长，右边两个道没有车。哎，他说这我也发现了。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左转，然后右边两个道都是右转嘛，就一般右转的车道车特别少。
0: 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他左转是去人民医院，懂了吧？直行往前是小区，右转道的话就会转到哪儿了？就会转到旁边小区，
1: 嗯，
0: 然后呢，他而且那个渡中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宽，
1: 嗯，
0: 然后呢双向八车道吧应该是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之下呢。会有一个就是你说那条路叫仙翁路，那个北向南方向左转待转区比较长，而且左转待转区为了压缩它的行驶车辆，它去往的是万达和人民医院周边，还有紫金广场，包括钻石广场三个大广场，一个医院人流量非常多，所以说会压缩那个左转车道当中的车流，懂了吧？
1: 原来如此，
0: 缓解交通压力。
1: 嗯
0: 啊，你解释清楚了啊。高新区后桥西区啊，最重要的古今大道周围， 这古井大道现在这不是叫古井贡大道？
1: 在北耀都路，不是往南。
0: 耀都路，啊，是这样的。耀都路那个路口呢，它你看你是南往北吧？南往北左转是到那个学校周边，然后呢右转的时候，它为什么是双向两个右转是这个绿灯呢？是因为右转车流量它进市政府周边。往耀都大道去哈，那是建国广场西侧那个路口啊。你要再说，那就是老的105那段，那是沿河路。沿河路那段的话，它车辆比较多，比较宽。是因为那个段呢，基本上不会有朋友们出现在那个右转，就会直行到汤王大道进行通行了。你知道亳州的这个城区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亳州城区是从城北到城南扇形扇开。然后呢，古的105国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沿河路那条路段处呢，现在横穿汤王大道耀都路。然后两个路口中间，以前那个路口叫板桥口。所以说这个路口处呢，会经常性的有车流聚集在那个地区。它为了保留老的105，而且进行修缮，周边也有大型小区嘛。导致了现在这个分流的情况，就是那个车流量的比较的少，所以说造成那个路口那个情况。懂了？
1: 懂了。山雾说好久没见我了，上次见我还是上次。
0: 好、哦、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上次，对，上次那时候见的时候还是上次了。
0: 你那次见他刚15吧。
1: 哎，真的好久了。最近
0: 这你
1: 怎么样？不是啊，
0: 听众
1: 不
0: 是
1: 咱们听众吗？我记得这个名字。
0: 你怎么还摇上了呢？
1: 我记得这个名字。说上次是周二
0: 啊。
1: 周三，
0: 周二，
1: 周三，周三，前天，周三，我是135。
0: 这个李凯健说，那个，耀都时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0: 咱亳州的这个呢，有很多的公交车，它慢得很，还有这个站台呢，它能不能修大点儿啊？主干道，你发现啊，南北纵向主干道的公交站台都比较大。东西向的小站或者说密集场所的话，除非那个叫那是紫苑路，紫苑路呢它因为是在大型广场周边，公交站台就稍微宽一点，它是通过城市运力所设定的公交站台的大小。如果说现在的运力有所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会找到有关部门，说哪一块的人流量现在开始增大了，建议把那一块给修缮大啊，好吧。明儿咋还上班？明儿补班。
1: 你还有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亳州的公交站点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啊？像有的是大站点，刚刚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火车站呀、卫武广场、还有万达这种。
0: 对，你看万达唯一一个这个东西向的站点非常宽。
1: 对，然后
0: 紫苑路上
1: 啊，像这种站台大的呢，就会有什么遮雨棚啊、座椅啊、电子屏，而且好多路口的这公交车都能停。但是小站点呢，就是路边一个小牌子，就一根杆子，因为就是就一两辆车停。
0: 对，
1: 所以它就是站比较小。
0: 总的来说啊，就是105以西的路标时间太长了吧？开车看不到，路标时间太长了，
1: 就模糊了。
0: 哦，模糊是吧？
1: 明个咱还上班，明天调休，周六正常上班。
0: 补班？
1: 你不上吗？不要这样说，我会伤心的。哎，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在上班，别人不上班的话，我就会难受。那假如说我不上班，然后别人在上班，我就会十分开心。
0: 哦，
1: 比平时放假更开心。
0: 圆圆怎么好久没来了？圆圆练小号呢。
1: 对，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练小号呢，比较专注最近。
0: 对，早就跟你说了。
1: 对，经验中。
0: 好。柯姐想你。
1: 谁呀？我朋友吧。
0: 天天。
1: 我同学。
0: 你同学啊？
1: 嗯。
0: 你同学都这么优秀吗？
1: 对呀、
0: 啊。都知道《悦动全程》这档节目，还来听，还留言。
1: 你看我同学，你看他抖音。
0: 嗯，多少？那是多少万？
1: 不是，你看他就是每天。
0: 哦，拍这个咱亳州的一些历史文化。
1: 对，讲解一些历史文化。你看我同学怎么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知道哦，这是哪儿？哦，往那儿走是花溪楼。
0: 哦，
1: 哎，真的，比如说让我们去介绍，真的不会介绍。
0: 怎么不会介绍呢？就很简单嘛。
1: 可能你饱读诗书会介绍多一点，但是我知道的比较少。
0: 你就所有的东西，这是我的家。
1: 哦，
0: 就是一句话全给介绍来了。
1: 那就比如说像卖房子，
0: 嗯，
1: 总裁你好，欢迎回家。
0: 就这欢迎业主会长，嗯，就是那种情况是吧？
1: 嗯，
0: 你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啊，这些就是书面上的词语，你介绍给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就是
1: 嗯
0: 啊背，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家，就说你脚下踩的这块青砖石
1: 啊，
0: 在哪个时候你这你应该知道是吧？
1: 嗯。
0: 你走到前面说哈，我们家前面有个院儿，这个院儿呢以前人在干嘛干嘛干嘛，现在人在干嘛干嘛，他听的就是烟火气。
1: 哦，
0: 你要给他讲历史，说这块砖啊怎么造成的，怎么堆砌起来的，这两个大旗杆以前干嘛的，就类似的那种嘛。你比如这介绍去了，
1: 就是但是讲解员会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就是他们讲解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听，而且很容易就是听进去，听入神。
0: 对，就我们俩没去，我们俩要去，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
1: 再说，天天下雨，每天经过树下都下雨，是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因为树上有蚜虫，分泌了糖水水珠，所以它往下滴答。
0: 但是它在，大的叫出控，小的叫什么？解手。好吧。他佛来无以上晃着玩两天，喜提十二分，后来里再出了一个，你得翘臂，你可以了。
1: 哎，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能分神，一点都不能分神。就前段时间我开车分神，然后我明明看到那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着车过去了，然后我就，
0: 你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
1: 然后
0: 咱不提上啊。
1: 然后我准备停车，你停车不得先把，就比如我那个小车，不得先把我那个档位，就是推到 P 嘛，推到 P 档。
0: 哦。
1: 结果我还没推 P 档，直接把这个钥匙给拔掉了。
0: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1: 啊，
0: 精神恍惚了
1: 啊，有点
0: 精神力不集中，这事儿经常会有哈。然后呢，这个森林说，大学时候万代公交站台怎么没有棚呢？是因为那周边的路窄，而且有学校。
1: 对，
0: 人流量的非常大，非机动车停都有压力，你就别说在修大棚了，好吧？学生朋友们，那个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修比较大的棚的时候，路面不宽就会遮挡部分视线。
1: 是的。
0: 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们的运动轨迹。
1: 嗯，本来就是路因为太窄了。
0: 好了，晓得。
1: 嗯，
0: 好吧。啊，说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好的开始主播。
1: 嗯，
0: 现在已经很好。现在这两天博主还不火吗？
1: 好，超火。
0: 对，不发胖只发财，朋友带着您的相关证件，就比如你身份证啊，还有你的这个购车，先到社区先给他报备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
1: 对，
0: 还有这个 REN 的这位朋友呀，也行啊，三轮车怎么办？你牌照啊，还有地照的驾驶证啊。对，有地的就好办啊，就是符合条件就行啊。
1: 这有地就简单多了啊。
0: CED 嘛，
1: 说人每天有三魂，哪三魂？
0: 说说呗。
1: 哪三魂？
0: 你标出来这个，咱知道你要说什么吗？
1: 我爱学习。
0: 你是这样的，先去社区报备，然后申请，由社区之后再往上报，到后来才到交管部门才能核发下来发证。
1: 对，如果说还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后续会有
0: 会推出，
1: 对，会发送的。
0: 对，会根据朋友们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给你回复啊，我们会招到有关部门吗？
1: 人有三魂，一般是民间道家口传的三魂，是吗？天魂、地魂和人魂，是这个意思吗？
0: 道家
1: 啊，就是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有精神。
0: 你是魂魄的魂。
1: 晚上睡觉，
0: 你是魂魄的魂还是那个？
1: 它就是也叫就通用的。就是云字旁那个魂和三点水的魂通用，这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哦，道家咱都会点儿，
1: 对，
0: 佛学经典也得学点啊。
1: 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0: 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马内利，也是宗教全有了。
1: 民间说法啊，传说啊，就是说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还有精神，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天魂地魂会暂时的离开身体，只有人魂守着，所以每天都在魂归魂离循环，就是每天有三魂
0: 啊，回归自我。
1: 对
0: 啊，他说是我早 早中晚混半夜精神。
1: 对，我也是，咱俩一样。就是每次我们家说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会申请，我们能不能晚上出发呀？夜里面出发，就不要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0: 我告诉你，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下了班开车，下了班开车，然后我们
1: 特清醒，
0: 就去哪玩，你知道吗？但不要让我开长，两个小时以上就差不多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呢？
0: 等两个小时就换人开呀，还我开吗？这是。我是牛马我也得休息啊。
1: 我觉得我弟超厉害，就那次我觉得哇，长大了。就我们前年的时候，
0: 你慎重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啊，好说。
1: 前年的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南京玩，他一个人，就是直接从咱们家这边直接开到南京。
0: 那南京多少公里？
1: 几百公里。
0: 几百公里啊？开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1: 五个多小时。
0: 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1: 就休息一下。
0: 哦，对对对，肯定是嘛。
1: 但是我的意思，他开了之后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开，
0: 三四
1: 就很厉害。
0: 我也能，我也能，
1: 你也能啊？
0: 都行都行
1: 都行，我不行，
0: 人了呗。就是我现在我不说我热，谁知道我热，知道吗？是吧？大冬天我不穿长袖，我不说我冷，谁知道我冷啊？亳州人给我们鼓掌了，谢谢啊。说老家发展刚刚地，杠杠的啊。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发亳州话，尽可发亳州话，我能看懂。如果说你想发普通话，也可以也行。就是你要混着发，我有可能有的时候读不顺，你知道吗？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啊，是这种情况是吧？好，这个我就是破译一下您的语言，
1: 可能吧。这个残疾人怎么办理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证件啊？就是其实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准备材料是一样的，但是要带着你的这个残疾证原件。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再问三轮车的情况呀，我等会儿我编辑一个这个。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4: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4: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
0: 行呗，来继续来聊哈。哎，咱今天说话题了吗？
1: 说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三轮车的证件怎么办，然后我们俩一个一个在回答。
0: 这不就是这两天大家的状态吗？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阳虚太多了。
0: 可行，哎呀，哎，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1: 状态。
0: 对对，这场景，小土豆拍了一个天上的云，云上面有朵儿。 七彩祥云吧，这是
1: 小彩虹，有光啊。
0: 嗯，
1: 没看出来，又不是彩虹，又像有一点点光影。
0: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你们两个直播不看下面的字吗？啊
1: 啊，看了。您问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
0: 对，我只看到这句话。
1: 对，
0: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再帮您解决，能解决就解决啊。
1: 对，
0: 解决不了了，我们俩和你一块抽。
1: 嗯
0: 嗯，抽得很，就这种。
1: 我们哭。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定会读的，一定会帮您就是解决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0: 嗯，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这几天过得浑浑噩噩，惨惨兮兮，穷得叮当不响，路边要饭的看到我，把他吃剩的半块饼子给我了。
0: 这是一个新的方式吗？
1: 说这些年脸虽然垮了，但是钱包越来越紧了。
0: 哦。这个我今天想拍个视频来着。
1: 你也就是最近也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脸垮了，钱包紧了。
0: 因为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是另一句话，那句话挺好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年轻了，人也无能了，这种情况知道吗？
1: 对，
0: 不是什么这个越来越难了，然后自己老了才无能了，是无能的你老了。
1: 扎心了，
0: 老扎心了，往这上捅啊，真是啊！
1: 哎呦，我听那个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特别平静了，也不爱和别人抬杠了。哪怕别人告诉我夜里面会有太阳，我都告诉他你别忘涂防晒霜。
0: 对，风雨欲来，真是就让你来吧。
1: 对，
0: 网上一生平安说，大家都关注三轮车的问题。对，是的，我们从开播。我们是5:30开播，
1: 对，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0: 一直在说这个，因为我们节目要正常推进。但凡有问到的我们又回答，而且呢现在我已经把那条信息复制了，
1: 对，打在我们的弹幕中了啊。
0: 对，我已经发出来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相应的证件，先到社区先报备一下，先带这两样，
1: 对、
0: 报备一下，然后看符不符合条件，有条件再让你提供，再往上报，最后到交管部门，然后他才能核发，懂吗？
1: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我们要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公众号，我们后续一定会有相关的视频给推出的。
0: 对对对对，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啊！从前的车马很慢，你在等书信；现在的你们生活节奏很快，也要等我们慢慢到来。后档后档啊啊！真是啊！开心开心一下，开心一下啊！好吧，相信自己。上面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也是上面那句话，您发出来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我正在说，正在说这一点啊。好，朋友们在发对古井贡的这个忠实热爱，
1: 就是这个相信自己。他说的是，您说的是你外地的地证，还是说你这个外地的三轮车的这个行驶证，是你的车牌，是说哪一个证？假如说您说的是外地的地证，这和本地证是一样有效，但如果说是外地牌照的三轮车是不能直接进入亳州中心城区的。
0: 嗯，对
1: 啊，就是不能进入这个禁行区。
0: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管理、啊、
1: 对，
0: 就是在外地上的证也在外地能用啊。
1: 地证有效，全国都有效，就是这个外地牌，
0: 你那个地证是你自己核发的，
1: 对
0: 啊。
1: 在亳州的话要重新办证了。
0: 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要违规交罚款的，还得上当地这个地区去交罚款，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吧？
1: 摩托车牌地证是这个是可以的。
0: 对，您这是持地证 CED 嘛，就是这个可驾车型增加了一些啊。好吧，真棒，我想考地证没考来。
1: 真的？
0: 因为我没报名。
1: 很难吗？
0: 没报名，没时间。
1: 我真服了。
0: 他说俩星期出证。
1: 嗯，
0: 我两天时间我都没有，我天天坐在这儿。
1: 对，就两个星期，我听的也是。
0: 嗯，
1: 好的，相信自己说好的。
0: 嗯，
1: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好，这两天的状态怎么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1: 年华发的是啥？
0: 酒，
1: 古井贡酒，
0: 八年，原浆。
1: 说淘了一瓶，应该是
0: 这是
1: 哪一年的？
0: 2011年8月30号。
1: 对，哎，年数挺久了啊，是淘了一瓶配着亳州，的兔子肉。
0: 我理。
1: 汪汪肉香迷糊了，
0: 对呀、啊，才11年的，今年15年了呀。
1: 嗯，白酒消耗量第一的城市亳州市。
0: 对对对，我今天也看这个信息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哎，你发现没有？真的，因为咱亳州的朋友们的酒量普遍来说还稍微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还爱喝白酒。
1: 对。
0: 你比如说三四个人，三斤差不多。
1: 而且就是我上次就问我朋友他们家那边办酒席嘛，就是说假如说就是弄白酒了，就是喝的比较少，我说哎，我们这边办酒席喝白酒的特别多，
0: 喝啤酒一样整箱整箱的办，
1: 对
0: 那种情况。
1: 嗯，
0: 哎，确实是的，咱对这个白酒呢已经怎么说，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分子了，都开始老棒了啊。
1: 嗯，
0: 他那个吴念，他那个把念，他把念是乙年的，他乙年的，你俩比就吧。
1: 到点了，到点了，
0: 真行哈、啊
1: 嗯。
0: 我头疼都管管行，可以啊。好，继续来看啊，群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1: 嗯，是的。
0: 恍然一生平安说，关键时间很漫长，那确实是，
1: 那的确是
0: 等待这个答复，我们都觉得慢，
1: 我也觉得慢。
0: 我们其实真的一直在催，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有关。他们信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再催，如果说反映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再跟，就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好，这几天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郭和夜话的这个运营的时间啊。
0: 哦
1: 啊，我们大家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儿去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2:30到晚上的10:00，然后周六周日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也就是说我们周内的话它是从下午你才可以啊游船呀、然后到周末的
0: 发船，
1: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10:30就开始坐船了，游览了，
0: 游上午景。
1: 嗯，
0: 懂了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4小时啊。
1: 对，
0: 好，继续来看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这个朋友说这几天呢完全进入到这个懒惰待机的模式。
1: 我也是，我就感觉我被命运拖着，你知道吗？我就被生活拖着，被工作拖着往前走，然后我在扒拉着这个大腿，然后我就不动，然后还得硬拽着往前走。
0: 雷呀、不年轻咯，
1: 就不想面对。
0: 哎，这有什么不想面对？
1: 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每天虽然从我们五一假期过后，我每天都在工作上班，而且每天都有节目，
0: 嗯，
1: 但我状态就没有五一之前好。
0: 你这就属于
1: 就是放假综合征吗？就是我可能放假让我觉得有点疲累了，有点劳累了，疲劳了，
0: 能量没回来。
1: 对，
0: 你这那还是没休息够。
1: 对，还是活着在五一假期中呢。
0: 哦，
1: 没有四婚、什么还有结婚证没有地证，能拿结婚证换地证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这个好奇，不用焦虑，你拿娃哈哈就可以换了。
0: 你换我换地证都哈哈哈，你就是换来一份玩开心啊。
1: 他一定在闹着玩。
0: 对，是的，肯定是的哈。我也有结婚证，我想换到放的。
1: 好值钱。
0: 哎，这是啊。
1: 哎，如果结婚证这么值钱，我就想一下我把它换成什么。
0: 哎呀，你这个是，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心里的一种想法，这个很好。
1: 我之前有人看，就看过有有人发表意见啊，说比如说离婚的时候会有离婚冷静期，
0: 嗯，
1: 然后其实结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0: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是什么时候吗？
1: 啊，什么时候？
0: 就叫做婚前检查。
1: 哦，那个。
0: 那个时候就是了。
1: 就那但那个很快呀。
0: 那是很快呀。
1: 啊。
0: 但是
1: 就检查一下，就是而且就可以办证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家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婚前冷静期，你和他谈恋爱，你和他谈恋爱不就这事儿吗？你和他求婚也不就这事儿吗？
1: 啊，
0: 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吗？就在法律意义上没认证之前，你要是求婚他答应了，他求婚你答应了，都在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期间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直接就可以。
1: 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比如说上头情绪上头，或者是冲动，然后就去啊领证了，闪婚了。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他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
0: 呀，毕竟还是少数嘛。
1: 嗯，也是，
0: 对吧对吧对吧、你有的那种就是我不想给他过了，我都不给他离婚，我离婚证我也不打，我都不给他过了，走啊，这就也有是吧、这不是两个极端吗？
1: 就是现在结婚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不用户口本了，已经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妇幼保健院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大点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了，好像是啊，
1: 当天登记，当天领证。
0: 哇，真棒啊！朋友说啊，说晚上抱着手机刷到深夜不舍得睡，
1: 咱俩一样。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几遍都起不来，
0: 嗯，
1: 然后早饭随便糊弄一口啊，
0: 嗯，
1: 白天坐着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
0: 蔫蔫的。
1: 我能想象一根草这样，
0: 嗯。 小团团，一只小团子说，
1: 三轮车可以上牌吗？可以，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上的。
0: 哎，看吧，我这复制的顶用了吗？
1: 有用了，你可以把你这个几个牌子在这儿。
0: 哎，我刚复制了，怎么哎？
1: 没有。
0: 对。
1: 哎，对啊，我从这边看不到。
0: 不是，我这不行吗？还不让我被我自己禁言了吗？
1: 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发这个，比如说回复我朋友说啊，给我留言，我怎么没回？我说我回了呀。
0: 这个你这个虎狼之词给我撤下去啊，森林。
1: 来继续看啊。
0: 好，来，这朋友说这个
1: 生活彻底进入循环模式，每天就是做饭、吃饭、刷手机、睡觉。
0: 嗯，
1: 其实无聊就是一种幸福，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对。
0: 嗯，
1: 你唱起来应该。
0: 那是。
1: 无聊变得有话聊，这什么歌？
0: 对，我突然我就想到这句歌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句歌词。
1: 我也想不起来了。你知道你说的时候，我这个音律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突然间让我唱，
0: 没搜索到。
1: 对，然后想出门逛逛呢，又觉得麻烦啊，在家待着又觉得无聊，想干点正事呢，结果一发呆，发现大半天都过去了。
0: 就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
0: 你做点儿。我干点那些事，比如说哈
1: 啊，
0: 费时又费力的那些活儿，
1: 就闲的了。你就是意思？
0: 哎，对你这就是闲的，知道吗？你要是真不闲，你要是就是真有事儿，你不会想这么多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我会给我女儿烤牛肉干儿，
1: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0: 她特喜欢吃，
1: 嗯，
0: 知道吧？然后呢，我会怎么办呢？早上起来，
1: 嗯，
0: 自己洗漱完，简单做个早餐
1: 啊，
0: 去菜市场。买牛肉，
1: 就没事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0: 哎、我先去那家最有名的店去买块牛肉，
1: 嗯，
0: 我再去那家水果最好的买点水果，再去那家蔬菜最好的买点蔬菜，买点配菜回来腌上。
1: 哦、
0: 这腌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1: 啊、
0: 哦，然后这几个小时就还等，你等几个小时，你要错了，不能说你在中间你就开始什么学习这个牛肉该怎么腌制。有一万种方法教你腌制牛肉，
1: 然后你慢慢的尝试，
0: 对，你再去尝试，然后去腌制，
1: 嗯，
0: 腌制完之后烤箱烤，
1: 嗯，
0: 烤箱烤又得几个小时，啊，
1: 对，
0: 真是，我真是，
1: 其实就是给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还有一种就特别就是，
1: 嗯，
0: 主打一个不经意，嗯、就是你现在正在刚到家往那儿一坐，突然起来打扫卫生，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夜里面12点了，我突然起来，我说我用吸尘器把屋里面这个杨絮吸一吸。
0: 你老公说你是想吸，你是想吸那个杨絮，还是想不让我这个睡觉？这是12点，这是。
1: 主要是就是对方呢就觉得那我来吸吧，但是我也不想动，但是你看着你一个人吸呢，我就觉得嗯，好像一会儿就要挨骂了那种。
0: 你看我身边有几类这样的朋友，他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有生活在自己的。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圈当中啊，有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点香，
1: 我会，因为家里面养宠物，
0: 养宠物就要点香吗？
1: 因为宠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其实。
0: 哦，那个香，你是点那个是细嫩香还是那个就是压完盘那个香？
1: 细香，
0: 线
1: 香，
0: 线香啊，对，线香怎么灭？
1: 这样的，横灭。
0: 横灭是吧？哦，你那是有手法啊！
1: 嗯，
0: 我就那个他朋友告诉我讲，他说那个现象你可以用手搓
1: 啊，搓灭是吧？
0: 就是一搓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会烫你的手，你又从这个侧面一搓转一圈，它就灭了，不会烫手，然后你
1: 真不会，
0: 就显得你特别特别的专业。
1: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点完香我这样，
0: 你是这样灭吗？
1: 啊、
0: 哦，
1: 就是它，你点的时候那个打火机会引，就是点燃它会有火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香盒里面之前，你要把这个火花给灭掉。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啊、
0: 放香盒，它那是有一个什么像槽一样，然后那一扎，
1: 啊、
0: 竖起来就这样的，你成这个状态。
1: 哦，明白，这样的点的。
0: 哎，对，就在那点了。他说点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看那香往上飘。那个时候啊，他说千万别买什么所谓的什么倒流香类似的。
1: 怎么了？倒流香，我觉得麻烦。
0: 嗯，
1: 就倒流香会麻烦一点。
0: 就大部分会加点东西进去。
1: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很多香就是一般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像香精一样的，这个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啊，世纪世代纪元说我想到那首歌了啊，
1: 小酒窝。
0: 嗯，
1: 哎，
0: 无聊变得又化了，
1: 对，
0: 又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的啥歌？
1: 小酒窝呀，你还问这，你都唱出来了。 你都小学我唱节吗？这啥歌？
0: 这是人家副歌会唱，这前面不会。嗯，不好意思，侮辱了你的耳朵，把耳朵里面掏干净
1: 了。就这个歌特别特别老了，很有年代感了，感觉。
0: 说什么呢？
1: 你回忆一下，你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就
0: 这个歌。咱不能回忆，因为这个有姐姐的粉丝。
1: 哦。
0: 你这说这话，你这真是啊。
1: 主要这首歌太经典了。
0: 对。你看一教就会。
1: 一点就通。
0: 哦。
1: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你说最近胃口格外放飞啊，路过小吃摊就忍不住想买，在家零食不断，正餐还照常吃，明明知道该节制一点啊，嘴巴就是管不住。吃完呢有点小后悔，典型的管住腿管不住嘴。
0: 啊，你那不叫管住腿了。
1: 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对吧？
0: 减，我就是减了。
1: 你开始减了，瘦了吗？
0: 180了，不减不行了。
1: 你瘦多少了？
0: 现在170多。瘦几斤儿？
1: 哎，我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餐，就可以说是作为减脂餐那种了。然后我吃了两周，经过我两周的不懈努力，我一斤一两都没瘦。然后我们家人就刷刷刷，然后每个人都在刷脂，每个人都瘦了5斤这样。
0: 是因为啊，你的基数小，你其实去健身房，你的肌肉含量和他们的不一样。
1: 所以他们更易瘦一点，吃这个。
0: 对，因为你消耗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就大量的消耗了，你就是一个平稳的消耗。你想猛增，你都增不上去，他们猛凑就上去了。
1: 真是吗？
0: 哇，就是很简单啊。
1: 下一个啊，
0: 说社交欲望直接清零。
1: 我最近也是。
0: 朋友聚会、逛街，找个理由推掉。哎，你找一般找理由都找什么？
1: 加班啊。
0: 加班啊。哇，
1: 你
0: 太直接了。
1: 然后我每次告诉别人，就哪怕我是真加班，别人就说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突然上进的让我感到陌生了？
0: 其实我的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就是我就俩字儿，
1: 我累了。
0: 不，油
1: 不想油啊，油厂。
0: 就是你完了，你看像男生基本上就是推杯换盏。你说这个吗？我们聚餐，你要说几个男老爷们坐在那儿吃饭，中午还好，不喝酒。
1: 那晚上一定会搞点。
0: 晚上你要坐那儿，你说你不喝酒，
1: 你
0: 除非真有事儿，知道吗？那很正常。你要是没事儿坐在那儿，你要不小酌一杯，就真的说不过去。
1: 不够意思了啊！
0: 你自己都难受。
1: 对，怎么为我们的这个 GDP 做贡献？
0: 白酒，你是第一，是。
1: 他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啊，不用客套啊，不用应酬，不用刻意找话题，安安静静的独处，反而会特别轻松。我就是这样的。
0: 萌萌说瞎说什么呢？怎么瞎说？没瞎说。
1: 我们瞎说什么大实话？应该是
0: 男生应该都这样吧？啊，
1: 萌萌是男生，女生？萌萌是男生。
0: 他应该叫萌萌。
1: 哦哦哦，
0: 那你这样发音，他就像个男生。
1: 哦，
0: 萌萌就是个女生。
1: 对，
0: 萌萌就是个男生啊。
1: 就有的时候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一阶段特别需要朋友，我就需要他们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我特别开心。但有一阶段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消耗的有点太多了，能量比较低，哎，就需要蓄能了。
0: 哦，
1: 萌萌还在问啊，这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我从节目开始说到现在，
1: 哎，我发现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引到这个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这样啊，
1: 老人骑，多大的老人？
0: 这个带着自己身份证啊，年龄有限制的哈，老年人啊，60岁以上哈，这个原则上是6岁以上啊。然后带着自己的证件到社区啊，你的购车发票啊这些东西先给他们报备一下。
1: 是的。
0: 能不能申请？
1: 嗯，
0: 他会给你直接说啊，社区里面现在都已经快接到通知了啊，好吧。刚来，对，我们马上就走。
1: 我们还有4分钟，我们还有4分钟、啊。
0: 3分钟。
1: 啊，哦，哇哦。
0: 对对对，您就先去报备一下，因为他有要求嘛，是不是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这怎么都是这个不在线的呀？
1: 记忆明显掉线啊，随手放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刚想做一件事，转身就忘了要干嘛，烧水忘了关火，这个挺危险的啊。东西买完忘了拿了，这个挺费钱的。然后整个人处在这个迷糊的状态。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清醒过，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0: 哦，
1: 一花一世界，
0: 一叶一菩提。
1: 那三轮车怎么办？我三花面去了，三轮车怎么办？证件怎么办？
0: 三轮车办理之前先吃顿三花面，
1: 阿拉神州。
0: 哎呀，真是啊， 也是同样的情况。
1: 对，
0: 刚刚的解释过了，先拿着相应证件到社区。
1: 你会背了吧？
0: 到社区，先到社区问一下。我刚刚还说拿着什么身份证和这个其他的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个。
1: 拿证件。
0: 那拿证件，拿证件去社区
1: 申请。
0: 谁的证件？你的证件？车的证件？
1: 哎，这香菜说上次喝六瓶白的，一瓶红的，没有醉意。
0: 嗯，
1: 巧了，我也是，我喝16瓶都没事儿。
0: 你看，社区说不给办，行办了，我明白了吗？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就不能办了呗。
1: 对，然后如果说你后续想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因为有些信息啊，有些地区那特殊情况之下，
1: 嗯，
0: 它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地区的时候还未开放，
1: 对，
0: 就得等社区接到通知啊，好吧？因为咱是第一手，因为这个信息需要一些这个变动啊，或者说一些对，给他们一些缓冲时间，
1: 嗯，
0: 啊，咱也不差这一两天是吧？
1: 是的。想骑去周边骑，去乡下，溜了弯儿。
0: 想骑，这天你一去一，你这天出去一骑，真是。
1: 其实最近还是尽量避免去骑这个三轮车，因为这个
0: 柳絮。
1: 对，而且你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0: 嗯，
1: 这样会舒服一点啊。
0: 好了，朋友们来看我手中的口罩，
1: 展示一下。
0: 感谢小鱼干，我的搭档为我提供。感谢牛主任啊，不能不吝啬自己的口罩。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这个口罩也没有香精。
0: 没有香精是吧？现在我现在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这是。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近状态怎么样？就是无论大家现在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不好的，都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好好的生活。
0: 其实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觉得自己呢
1: 水腻了。
0: 对，水腻了，
1: 难受了。
0: 你学会潜泳，去游一游，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感觉，
1: 就游刃有余了，面对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你的状态特别适合上幼儿园，知道吗？能吃能睡，
1: 嗯，
0: 能起床，能自己上厕所。
1: 我也是，我就适合去幼儿园吧。
0: 好，别提幼儿园的事了。今天节目到点了，嗯，明天我们再啊，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克，下周见。
0: 下周见啊。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我不和蠢抱着断翼，抓住这轮盘，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街道到处围着烛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响亮，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今天的药都时空，您将看到全国各地600余名健身气功高手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以功会友，
1: 在这里能够遇到很多的老师，还有各个健身气功的高手同台技艺，是一件令人开心高兴的事情。
0: 厨余垃圾被拉走后去了哪儿，变成了啥？今天咱们近距离看一看。
2: 这个垃圾分类不是全都一锅端一锅烧，而是分类进行处理，分类进行运输的。
0: 列车上幼儿高烧不退，哭闹不止，大二学生主动施救，中医针刺使幼儿转危为安。
3: 给我当这个两个手都扎好以后，就能明显的看到那个小孩就是也不怎么哭了。
0: 在小区道路上发生剐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律师普法关键看这一点。
4: 如果小区内部道路属于道路安全法所规定道路，那么小区内驾车剐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了肇事逃逸。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明两天，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咱们亳州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健身气功高手齐聚药都，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一展五禽戏的独特风采。
0: 5月9日上午，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亳州市体育馆正式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功法习练者齐聚亳州市体育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校园特色功法等多个组别同台竞技，以功会友。在比赛现场，记者发现了不少外地选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亳州参加比赛了，平时在各自的家乡习练五禽戏，这次聚在一起切磋交流，大家都很重视这次机会。
1: 再一次来到华佗的故乡亳州来参加五禽戏的比赛，在这里能够遇到很多的老师，还有各个健身气功的高手同台技艺，是一件令人开心高兴的事情。
6: 我们主要带着一个学习、展示、交流的心态过来的，而且在美丽的亳州感受到了浓厚的这个地域的文化，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全国各地的，特别是我们本地的老师，优秀的老师进行学习，非常的开心。
0: 对于咱们亳州的五禽戏习练者来说，这次比赛不仅是一个与外地爱好者共同交流的好机会，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多多推介宣传家乡亳州。
7: 这次来这个参加比赛就纯粹来学习，通过这次比赛能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亳州，了解五禽戏，都来参与健康运动。
1: 这次参加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比赛，我认为对我们亳州的五禽戏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地的一名健身气功五禽戏运动员，我们要发挥我们本地的特长和五禽戏比赛的技能，向全国的五禽戏爱好者学习并衷心的交流。
5: 就在今天，还有两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同步举行。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以及校园五禽戏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的发布活动，一起在这儿拉开了帷幕。来自各级体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健身气功领域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朋友们，齐聚在咱们亳州市的体育馆。大家伙以功法展演、云端推广的方式，一起让中华传统养生功夫走进校园。
0: 现场参会人员共同观看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宣传片。短短几分钟的宣传片让大家看到了八段锦的舒展优雅，也看到了校园五禽戏的生动活泼，更感受到了全国青少年跃跃欲试的热情。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触控大屏，正式发布全国青少年八段锦校园五禽戏教学演示视频，标志着奔跑吧少年系列展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 现场还进行了八段锦与校园五禽戏的共发演示，示范视频同步播放，为青少年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学习范本。
8: 校园五禽戏呢，今年也是高规格的，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的指导下，面向全国制造精灵视频，面向全国发布。也意味着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校园五禽戏就要面向全国去推广。
0: 在校园五禽戏青少年教学演示视频发布活动现场，有一群娃娃格外引人关注，他们都是五禽戏的小小习练者。别看人家年纪不大，可做起动作来整齐划一，刚柔并济，将五禽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9: 我是五岁，
10: 我九岁，
11: 我也是九岁。
0: 这群可爱的孩子接触并习练校园五禽戏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们深深爱上了这项传统非遗运动。
12: 4、5、6、7、8，
13: 我练五禽戏半年了，我最喜欢鸟戏，鸟戏给我一种腾空的感觉，感觉很美。
14: 我最喜欢猴戏，因为小猴子活泼可爱，我练的时候很开心。
0: 校园五禽戏在传统五禽戏基础上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编创而成，更活泼，更易学，更富趣味性。今年全国各地的校园将继续引入五禽戏特色教学，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感受传统文化，在习练中强健体魄，涵养心性。
8: 然后我们在推广计划中也想打造百万传承计划，就是我们今年计划有100万就是青少年能参与我们的校园五禽戏训练之中，让我们传统文化在青少年人群中绽放光彩，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能给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做出更好的优质服务。
5: 5月10号，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了一系列惠民福利，覆盖多个热门景区，有免票半价等优惠，实实在在让利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大家出门游玩又能省钱了。
0: 这次的惠民福利覆盖面很广，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林雍城等多个大家常去的文旅项目都在其中，优惠力度大，不管是全家出游还是个人休闲，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
15: 5月10日，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了多重惠民福利，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面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执行亲子同游母亲免费。
0: 除了这些，针对女性游客，林雍城元宇宙也有福利，20周岁以上的女性免门票就能够进去体验。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注意了，萌宠乐园推出妈妈购票半价的优惠，带孩子去看萌宠、玩互动，能省不少钱。值得一提的是，汤王温泉和郭河夜话的亲子同游妈妈半价政策，也给亲子出游多了一个实惠选择。
5: 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4月30号上午，市城管部门组织街道社区干部、物业公司负责人及居民代表等40余人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活动，实地观摩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
0: 观摩活动第一站来到了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溧阳春都小区，这里是我市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内已全面配齐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观摩人员现场详细查看智能分类设备操作使用办法、日常宣传引导举措以及居民常态化垃圾分类投放情况。
16: 后期我们会对这个垃圾分类进行多宣传，然后对业主进行多方面的引导，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做出有效的一些贡献。
0: 离开居民小区，观摩团先后前往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餐厨垃圾处理企业，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在垃圾焚烧发电厂区，观摩人员实地参观垃圾接收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
7: 通过学习，我们也会更好地给业主解释分类的一些好处，业主也好养成一个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近阶段我市持续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通过多样的宣传活动、实地参观学习、基层示范引领等多种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2: 这个垃圾分类不是全都一锅端一锅烧，而是分类进行处理，分类进行运输的，可回收物进了我们的可回收企业，然后其他垃圾和这个厨余垃圾，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末端处置，所以整个是全流程都有处置的。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做好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州至厦门航班由此前的每周一三五日9:50起飞调整成每周一三五日16:4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发车时间也对应调整，13:20赴七四队交通路66号发车，13:45到达康莱酒店，13:55到达万达嘉华，14:25到达亳州汽车南站，15:10到达亳州机场。具体巴士班次信息以实际查询为准。亳州机场巴士服务热线0558-303-1766。国和夜花运营时间通知来了，周一至周五的14:30至22点，周六周日10:30至22点。想要体验国和夜花的市民可以前去体验。日前，亳州市红十字会发布58人道公益日自动体外除颤器心跳加油站项目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诚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AED 心跳加油站项目专项募捐活动，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5月19日24时。参与方式：一、线上小程序，捐款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扫描心跳加油站项目募捐程序码进入捐款页面进行捐款；一、爱心个人捐款，点击捐一笔进行捐款；二、爱心单位捐款，点击发起我的一起捐小队，如需开票请务必使用一起捐组队功能，一家单位一个队伍，输入单位名称，以组织单位名义发起捐款；二、线下转账，银行及网银捐赠，户名亳州市红十字会，账号12670-8010-4000-4558，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营业部，请在转账时备注某某单位定向捐赠，用于心跳加油站项目。
1: 列车上幼儿高烧不退，哭闹不止，大二学生主动施救，中医针刺使幼儿转危为安。
2: 我当时两个手都扎好以后，就能明显的看到那个小孩就是也不怎么哭了。
1: 在小区道路上发生剐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律师普法关键看这一点。
3: 如果小区内部道路属于道路安全法所规定道路，那么小区内驾驶剐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了肇事逃逸。
4: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6: 健康口腔，博医护航。亳州市人民医院在人民路中段向南20米、薛家巷3号、杜仲路616号和蔷薇路29号分别开设口腔科，为患者提供安全、舒适、优质的医疗服务。
7: 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绿色让生活更美好。
2: 智慧满分，温暖满分。全满分，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五一假期结束，开学首日，博州职业技术学院接到暖心来电，感谢该校学生的救人善举。一起来看大二学子朱志达如何用中医针灸施灸，让高烧不退的孩子转危为安。
1: 五月五日傍晚，快二九次列车上，一名幼儿高烧哭闹不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朱志达主动上前施灸。
2: 我在书包里面找到了一名那种带有针的针，我跟他乘务员说，我是一名就是在校的大医学学生，就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之前遇到过，有一定的信心可以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在那个小孩的，三个手指头，一个是少商、少阳和少德三个穴位，开始给他点刺放血。然后我一边点刺的时候，一边问那个家长这个孩子情况。在我扎完左手的时候，我都明显看到那个小孩的那个体症，就是脸红呀、出汗呀，那种体症开始减轻。然后我开始扎他的右手，右手也是那三个穴位。然后当这个两个手都扎好以后，就能明显的看到那个小孩就是也不怎么哭了，也能睁开眼睛。
1: 孩子脱险后，朱志达默默离开，家属辗转联系学校致谢，热心旅客也致电点赞，传递暖心正能量。
3: 在下午的时候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说是一名旅客在一个列车上遇见了咱们学校的医学院的学生。这个学生呢是在车上通过针灸的中医的手法救治了一名儿童，觉得这个学生特别的勇敢，特别的见义勇为，然后觉得我们学校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是非常值得骄傲。
4: 当时我家小孩就是突发高热，那个火车服务员就是在喇叭上也通知了好多次，就是说有没有医护人员，然后其实喊了一会儿也没有人过来，直到这个帅哥过来，然后就当时拿了一个小针嘛，扎那个孩子的手指嘛，给孩子那个放血嘛，然后放完血之后，孩子的情况就好转了很多了。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帅哥，还有学校的栽培，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1: 学子临危施救是学校立德树人、德技并修、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
5: 今后我们会继续抓实立德树人工作，培养更多技术精湛、勇于担当、心怀大爱的中医药人才，让学子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温暖万家。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道路上发生刮蹭，需要交警部门现场处理。如果说在小区内发生刮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呢？如果驾驶人当场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6: 案例中，李某驾驶一辆轿车在某小区居民停车场内行驶，与孟某的白色小车发生刮蹭，随后李某便离开了现场。第二天，孟某发现后报警，交警部门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核查后，认定深灰色小车驾驶人李某负全责，并依法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李某不服交警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本案不应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也不应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而应由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按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不应定性为交通事故。律师介绍，本案是否认定为交通事故，关键在于事发地点居民小区内部的道路是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从而依据该法对涉案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该规定强调道路的公共性，旨在保护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道路的公共性本质特征在于通行对象的不确定性，因此居民小区内道路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关键在于是否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通行。
6: 律师表示，认定一个小区是否允许外来车辆通行，是否属于封闭小区，比较通俗易懂的判断方法是，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内部是否需要经过业主同意，或者是否需要属地管辖的物业公司同意。如果需要业主同意或者物业同意，外来车辆方可进入小区，一般认定为封闭小区。如果不需要业主或物业同意，外来车辆可通过在门岗登记或通过扫码抬杆离场缴费的形式穿行小区，一般认定不属于封闭小区。
7: 如果小区内部道路 疏于道路安全法所规定道路，那么小区内驾车刮蹭后离开就涉嫌构成了肇事逃逸。提醒，在小区内驾车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与对方车主取得联系，通过自行协商、交警部门调解、提及民事诉讼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
0: 五月八号是世界卵巢癌日，亳州市人民医院举行公益科普和医患暖心活动，用专业与温情守护广大女性健康。
1: 活动现场，医院妇科、营养科、中医科专家联合开展科普讲座，围绕卵巢癌规范诊疗、患者营养管理、术后中医康复等内容，为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防控、康复养护与日常健康管理知识。
8: 卵巢癌是我们的一个沉默的杀手。卵巢癌它的特点呢，就是往往它没有早期症状，发现时大部分都是中晚期。尽管是晚期，但是我们通过一个规范的治疗，包括手术、化疗，然后呢再是一个维持治疗，我们卵巢癌全程管理的非常的就是规范的话，它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缓解。大家应该对这个疾病应该有信心的。
9: 那恢复的挺好，我是一个卵巢癌中期的患者。都是我们既然得病了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心情要放松，对病情恢复的要好。四年里边呢，我也经历了两个大手术，这手术做得非常好，心情也非常不错，就是现在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非常稳定。
8: 我们就需要重视我们的每年的体检，甚至可能要更密集的，就比如说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相关的容易罹患的肿瘤的部位的一些检查。
1: 本次活动以科普加互动加关怀的形式，普及科学防治理念，搭建医患沟通病友互助平台，为患者提供全流程健康支持与心理陪护。
0: 校园安全头等大事就是消防。亳州学院实验小学专门请来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课。不光讲知识，还能实操看消防车，孩子们学得开心，校园安全也有了保障。
1: 消防员结合校园里用电用火的常见隐患，把火灾怎么逃、正确报警怎么讲，把安全知识讲得明明白白，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
10: 我知道了起火时要拨打119，说清地址，逃生时要弯腰捂口鼻，不能坐电梯。学会这些，我们在学校学习更安心。
1: 讲座结束后，孩子们近距离参观了消防车，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种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大家看得目不转睛。
11: 第一次这么近看到消防车，特别有意思，让我学到了很多有趣的消防知识，回去还要讲给家人和朋友听。
1: 随后消防员带着师生现场实操灭火，教师、保安和保洁人员还专门学习了消防栓的操作，万一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也能够快速应对。
12: 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会孩子掌握自救技能，也教会老师操作消防设施，全力打造安全校园，助力学校提升教学质量。
13: 安全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前提。本次消防教育让师生在体验中学到知识，掌握技能。今后我们会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常态化开展相关活动，为教育质量提升保驾护航。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航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不用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9: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0: 悦动全程。
9: 大家好，我是永杰。
10: 大家好，我是李科，
9: 欢迎大家。
10: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9: 哎，对，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吧，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 QQ 群。
10: 嗯，
9: 进入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10: 啊，是的。就刚刚在看，有人问，就说这个三轮车的通行证怎么办啊？
9: 嗯，
10: 开头的时候在看这个。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以及营业执照呀、从业证明这些，
9: 嗯，
10: 或者是租赁合同，还有你的车辆照片，还有你的这个三轮车的合格证、保险单，以及到您的社区领这个申请表填写一下。
9: 对对，符合相应条件啊，
10: 对，
9: 才能去办理啊。
10: 还有几个，还有几轮的这个审核啊，比如初审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交管部门才会核发这个通行证。
9: 对，是的啊，首先要去那个社区是吧？
10: 对，去社区或者是您所在的村去初审。
9: 对对。
10: 然后去这个街道或者是镇政府复核。
9: 嗯
10: 嗯。
9: 很多朋友在问“分得快乐和平安健康”，两位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
10: 啊，都在问这个。
9: 是是是啊。
10: 哦，我想到了，我今天出了一个口播，就是说，我们从。2022年吗？
9: 嗯，
10: 2021年。
9: 别算那个年份，就说事儿、
10: 就是，就已经很好几年了，就开始查这个，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的这个通行证。
9: 嗯，
10: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车主没有这个证件。
9: 嗯，
10: 然后现在又开始严查了，就要
9: 哦。
10: 嗯，
9: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0: 一下。所以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理一下，对吧？
9: 好的啊。行，说完这事儿呢，就说我们爱吃香菜这个朋友说，穿外套不热吗？单位开空调了吗？没有。
10: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会开空调？
9: 对，我们要30度以上，长达几天之后才能去开空调啊。
10: 对，这是规定啊。
9: 对，而且
10: 其实我夏天还好，我觉得冬天不太能行。
9: 冬天嫌冷呢。
10: 对，我觉得太冷了。
9: 哎，我夏天，我是冬天还行，夏天不行。
10: 哦，咱俩相反。
9: 对，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外套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日照啊，咱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早上那会儿是腾热腾热的。
10: 哦。
9: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西晒不到了。哎，今天气温还不是那么齁高，所以说呢，我穿个外套，以表尊重。那现在呢，就把外套脱掉。
10: 给脱掉了。
9: 以表尊重、啊，尊重听众朋友们要求啊。
10: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刚刚就是一直有人问这个三轮车这个办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是一定不要上路。
9: 对，一定不能上路。
10: 那如果说就是发现您上路了，您的车辆会被进行暂扣。
9: 对对对对，
10: 一定要在取得这个通行许可证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治理区内通行。
9: 是的啊。为我们的交通大安全啊，这个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啊。
10: 嗯。
9: 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他说就是那个，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去查这个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还要带驾驶证复页，说这不就是只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那个证页不就行了吗？朋友你要记住哈，驾驶证复页和他那个驾驶证他俩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证件
10: 哦，
9: 懂了吧？
10: 懂了懂了。
9: 为什么没带？有的时候没带就扣你一分。
10: 嗯，
9: 还有的就是如果说没有网上申请，现在都是网上查嘛，对不对？
10: 嗯，
9: 有些个电子驾照哎就好很多了啊。三轮车办了牌照没有驾照行吗？悠悠岁月我说当年好。你这个和那个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要想，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D 证是不是
10: 嗯
9: 摩托车驾驶证的话，他开的就是三轮机动车，而且三轮车也有相应的规定情况下，您最好有驾驶证，这样的话行车安全规范这方面你非常了解。
10: 的确
9: 是吧，
10: 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挂牌还有你的驾驶证是缺一不可的。
9: 对，
10: 嗯，
9: 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您在乡镇道路行驶的时候，你比如说走这个自己家到自己家，是不是前院到后院，嗯，这些乡间道路行驶的时候，但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10: 嗯，
9: 好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明确了电动三轮车上路呢，挂牌驾驶证呢缺一不可，朋友们
10: 对，
9: 记住啊。首先呢，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还有这个《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还有《公安部令》第多少号，多少号相关规定啊，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啊，我们可以准备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购车发票，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或者是这个进出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还有以及比如说反正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你车辆购置啊，这些全部要取得这个，还有车辆照片啊都一定要拍好准备好，
9: 对对 对, 对，
10: 才能去申请。
9: 我跟你说一下，申请年龄一些条件，就是18周岁以上，原则不超过60周岁，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应当先考虑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这些测试之后，他们有这个视力、变色力、听力、上肢、躯干这些主要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嘛，一定要记住啊。电动三轮车这个还是要考驾证的哈，朋友们记住啊，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科目三啊，还安全文明礼仪驾驶，这和这个考驾照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0: 是的，说你带的是像是单盾还是白搭费力？
9: 白搭费力是吧？
10: 我说白搭费力
9: ，run
10: 是什么？
9: 两个手表的牌吧。
10: 嗯，
9: 我这是华为。上路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为了交通安全啊。
10: 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这30度以上才开空调，你们单位有点
9: 抠搜啊，大声读出来，这是。是这样一种情况，
10: 别说大实话，你看，
9: 按照这个规定，
10: 对，其实也是规定啊，
9: 对，肯定要达到这个温度以上，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气温的问题啊，是不是？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特殊行业，我们也可以提前申请一下，报备一下。
10: 嗯，
9: 你比如说我们这种直播间设备比较高温的话，会停止运行。
10: 对，
9: 还有就是人体的真的受不了，因为我们大落地窗，我们这个采光效果要非常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0: 其实这个房间还算好的，楼上大编辑室，特别暖和，现在
9: 是吧？
10: 嗯，
9: 说点干活的事儿哈，驾驶证让我去哪儿办？电动三轮车去哪儿办？刚说过一遍了啊，先到您的社区去报备啊，好吧？您这俏皮话，这是一套一套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0: 嗯嗯嗯。
9: 民间谚语俏皮话，小乌龟的屁股，
10: 什么
9: 规定？
10: 我以为他说你的手表是小乌龟的屁股，
9: 怎么可能能有这个品牌嘛？啊，
10: 对，
9: 啊，你们真幽默啊！
10: 对，刚刚小斌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
9: 嗯，
10: 啊，
9: 小斌，这个先到社区报备，然后他会叫您准备相应的材料。
10: 对，
9: 你在我们群中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也有啊。
10: 嗯，去社区领一下这个申请表。
9: 嗯，好。
10: 说了半天，我们俩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9: 好吧，今天聊一下话题啊。
10: 嗯，
9: 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哎，
10: 我状态特别稳定，其实。
9: 咱不说其他的。
10: 嗯。
9: 哎呦，老张难得放次假， 明儿、啊、
10: 你放假了，你放假了，
9: 对，明儿你们补，你们补休是不是？
10: 啊，我们调休。
9: 对对对对对，老张呢，明天值班不休不不直播，休息一天啊，好吧。
10: 好羡慕啊！
9: 你羡慕个羡慕个什么啊？真是真是
10: 啊！明天我们还要出节目，
9: 是吧？
10: 嗯，
9: 也不正常。我们也是啊，明天要准备嘛。
10: 其实我明天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悦动全程不要停，
9: 嗯，
10: 对吧？
9: 悦动全程不要停。
10: 嗯，森林说，
9: 你给领导申请一下，明天下午我来陪你。
10: 森林说他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耀读时空的这个公众号，后续我们也会发一些，比如说具体你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些相关的文件啊，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没关注的。
9: 带着这个车辆购置发票，先去身份证这些其他的资料，基本资料，先去社区。
10: 嗯，
9: 那这一定要报备一下，这个是问题。
10: 对，
9: 符合条件才能让你往上继续来。
10: 对，一步一步的有、
9: 啊、
10: 有一个流程。
9: 森林啊，
10: 啊，反正我们再说最后一遍好不好？
9: 不能说最后一遍，因为有问的肯定要说一遍嘛。就我们就简单话语，带证件去社区。
10: 对，
9: 这两个字、啊。
10: 哎，很简单，很简单啊，带证件。

0: 你去社区，然后
1: 带证件
0: 就行了。
1: 先去社区啊，更严谨。
0: 信息说了，你不直播不想听众吗？
1: 想啊 ，I miss you。
0: 他想到不想上班了。
1: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这个让其他人员都休息休息嘛。
0: 嗯，
1: 其实我们俩直播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让其他的同志们在加班。懂了吗？
0: 嗯，是的。
1: 别人呢，我们俩辛苦倒无所谓。
0: 对，
1: 你让别人到这个点儿呢，再加班，
0: 我们就难受。看到别人加班，我们就难受。
1: 于心不忍呐，知道吗？
0: 对呀。
1: 想你们，想你们会在群里面和你们聊天吗？
0: 想你们。啊，这几天状态怎么样呢？先说说你吧。
1: 我的状
0: 什么状态？
1: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完五一之前之后啊，
0: 忙六一。
1: 这几天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好了很多了。嗯，就精气神
0: 就舒服了，
1: 回来了一点儿
0: 啊，缓过来了。
1: 假期呢休息了这个短暂的一天
0: 啊，
1: 然后呢就给自己补补能量。因为在前期之后咱有很多的活动嘛，
0: 啊对，是的，
1: 参与，
0: 嗯，
1: 所以说就比较
0: 劳累过度，
1: 比较赶。你比如说我们彩排一天，然后晚上我再坐这儿给您直播一小时，你就知道嘛，就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就多说话那事儿。
0: 对，我太有同感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出了节目配了音，嗯，然后一从或者是上了早间节目，然后晚上还坐在这儿，在这儿高能量的说话。
1: 嗯，
0: 现在我朋友已经称为我什么高能量的妇女了。
1: 我现在都老灯了都。
0: 对，我是老灯，我老灯，高能量的老灯。
1: 你还没到，你是属于中灯。
0: 然后
1: 我是踩着线进来的。
0: 尤其是换了这个发型，穿上我们的口播服，你知道那个。
1: 嗯，对，往那儿一坐。
0: 对。
1: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0: 李振。
1: 真的，我看着挺有意思啊。
0: 对。
1: 这清河说有没有关于杨旭的相关话题？
0: 有啊，你想听哪一个？你问吧。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节目定档之前呢，
0: 你就想到了，
1: 想到要聊杨旭。
0: 嗯，
1: 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杨旭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点。
0: 嗯，
1: 过两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0: 是的。
1: 说路线不标准，下班高峰期靠自觉啊。哦，是是是是。
0: 嗯，
1: 什么不标准？
0: 不标准什么意思？其实最近就是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市区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
1: 嗯，英俊说吃一嘴杨棉，现在是柳絮
0: 香吗？
1: 杨棉过去了，知道吗？
0: 嗯，
1: 现在柳絮啊，脚那个动作，呸，戴口罩。
0: 我觉得就是嘴里面吃到它，就是还不是特别难受。我最痛苦的就是它进到我眼睛里面。
1: 对，大家想要这款口罩吗？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好，321上链接啊，知道吗？
0: 啊，
1: 这是今天我下班需要带的，而且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啊，小鱼干同志和牛主任啊，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口罩，
0: 就是为您那个什么路上，
1: 嗯，
0: 更加舒服。
1: 啊，嗯，好。
0: 爱吃香菜说怎么没有早晨档单独开一场？有啊。我们早间不是
1: 交广直通车，
0: 对，
1: 那档节目也是李老师有的时候也在做。
0: 不过那档节目我们俩不能特别闲聊，对吧？
1: 嗯，
0: 得给大家送去一些专业的知识。
1: 交广直通车，
0: 嗯，
1: 交通音乐广播啊，信息直达速通车，知道吗？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谁？
0: 说
1: 你俩真逗，个别路标看不清楚。
0: 哦。
1: 你给我反映一下，就是
0: 我们俩不仅都还瞎，你说？
1: 对对对，而且盲人，
0: 嗯，啊。他说啥？
1: 延长无情的大火。嗯，啊，这个就是，你这个是个别路标段是哪一个？你可以给我反映一下，我会反映到这个交通热线节目组。
0: 哎，是的，是的，
1: 让他们来这个具体给交管部门就是说一说。
0: 嗯，
1: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确实是年久失修嘛。
0: 嗯，该换了。
1: 啊，该换，嗯，风吹雨淋的，是不是？
0: 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天的状态啊。
1: 嗯哼。
0: 啊，能点歌吗？那我可点了。
1: 点你点，我给你唱现场。
0: 可以。小土豆发一个乙老师。
1: 老师就行。哎，这歌能行吗？
0: 这是韶花对吧？
1: 赏韶呢？
0: 啊，
1: 西安赏韶呢？
0: 朋友家种的观赏的韶花，就是观赏韶花真的好美。而且它就是越来越像很多那种种的那种牡丹就很像了。
1: 嗯，
0: 就现在观赏的韶花层次感啊特别强。
1: 对，是的。
0: 嗯，
1: 而且这种观赏性的韶花它这个开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花骨朵它也大。
0: 对，
1: 前两天就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亳州的市民吗，
0: 啊，把它做成馍馍是吧？
1: 啊，而且呢，还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子，
0: 嗯，
1: 啊，在这儿在咱亳州售卖韶花，
0: 嗯，
1: 然后就说你能挣着钱吗？这事儿这什么情况？
0: 我不为挣钱，
1: 对，不为挣钱，纯为给外地来的朋友们，
0: 嗯，奉满情绪价值，
1: 对，谁不是个芍药仙子呢？你说是吧？
0: 对。高兴说啊，这几天的状态就是鞋底子冒火星，堪比马踏飞燕。
1: 马踏飞燕，人踩的是燕。
0: 这几天特别忙吧？我也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节目。
1: 哦。
0: 我也鞋底子冒火星了，所以为了不让他就是冒火星，我穿了个洞洞鞋。
1: 助燃啊，我们的易燃啊，
0: 嗯，
1: 啊不是易燃，
0: 差点我就准备踩这个风火轮来上班了。
1: 上午说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0: 看不出来吗？
1: 李抠，
0: 看不出来吗？山雾啊，啊，反应了啊，说这个哪里？
1: 天安广场
0: 西门往北，三个道一个左转，两个右转，每次都是最左边排好长，右边两个道没有车。哎，他说这我也发现了。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左转，然后右边两个道都是右转嘛，就一般右转的车道车特别少。
1: 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嗯，
1: 这事儿我知道，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他左转是去人民医院，懂了吧？
0: 哦，
1: 直行往前是小区，右转道的话就会转到哪儿了？就会转到旁边小区，
0: 嗯，
1: 然后呢，他而且那个渡中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宽，
0: 嗯，
1: 然后呢双向八车道吧应该是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之下呢。会有一个就是你说那条路叫仙翁路，那个北向南方向左转待转区比较长，而且左转待转区为了压缩它的行驶车辆，它去往的是万达和人民医院周边，还有紫金广场，包括钻石广场，三个大广场一个医院，人流量非常多，所以说会压缩那个左转车道当中的车流，懂了吧？
0: 原来如此，
1: 缓解交通压力啊，你解释清楚了啊。高新区后桥西区啊，最重要的古井大道周围，
0: 嗯，
1: 这古井大道现在这不是叫古井贡大道，
0: 在北耀都路，不是往南
1: 耀都路啊，是这样的，耀都路那个路口呢，它你看你是南往北吧，南往北左转是到那个学校周边，然后呢右转的时候它为什么是双向两个右转是这个绿灯呢、
0: 嗯、
1: 是因为右转车流量它进市政府周边啊、往耀都大道去哈、啊、那是建安广场西侧那个路口啊，
0: 哦，
1: 你要再说那就是老的105那段，那是沿河路那段的话它车辆比较多比较宽，
0: 嗯，
1: 是因为那个段呢基本上不会有朋友们出现在那个右转，就会直行到汤王大道进行通行了。你知道亳州的这个城区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亳州城区是从城北到城南散行散开，
0: 嗯，
1: 然后呢古的105国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沿河路那条路段处呢，现在横穿汤王大道耀都路，
0: 嗯，
1: 然后两个路口中间，以前那个路口叫板桥口，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路口处呢会经常性的有车流聚集在那个地区，它为了保留老的105，而且进行修缮，周边也有大型小区嘛，
0: 嗯，
1: 导致了现在这个分流的情况，就是那个车流量比较的少，所以说造成那个路口那个情况，懂了？
0: 懂了。山雾说好久没见我了，上次见我还是上次。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上次对，上次那时候见的时候还是上次了。
1: 你那次见他刚15吧？
0: 哎，真的好久了，最近
1: 这你
0: 怎么样？不是啊，
1: 听众
0: 不
1: 是
0: 咱们听众吗？我记得这个名字，
1: 摇上了呢。
0: 我记得这个名字，说上次是周二
1: 啊，上次是
0: 周
1: 二，周三
0: ，前天周三，我是135，
1: 嗯，这个李凯健说那个。姚都失控，我想问你个事
0: 儿，啥事儿？
1: 咱亳州的这个呢，有很多的公交车，它慢得很。还有这个站台呢，它能不能修大点啊？主干道，你发现啊，南北纵向主干道的公交站台都比较大，东西向的小站或者说密集场所的话，除非那个叫那是紫苑路呢，它因为是在大型广场周边，公交站台就稍微宽一点，它是通过城市运力所设定的公交站台的大小。如果说现在的运力有所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提。 然后我们会找到有关部门，说哪一块的人流量现在开始增大了，建议把那一块给修缮大啊，好吧。明儿咋还上班？明儿补班。
0: 还有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亳州的公交站点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啊？
1: 嗯，
0: 像有的是大站点，刚刚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火车站呀、陆广场、还有万达这种。
1: 对，你看万达唯一一个这个东西向的站点非常宽。
0: 对，然后
1: 紫苑路上
0: 啊，像这种站台大的呢，就会有什么遮雨棚啊、座椅啊、电子屏，而且好多路口的这个公交车都能停。但是小站点呢，就是路边一个小牌子，就一根杆子，因为就是就一两辆车停。
1: 对，
0: 所以它就是站比较小。
1: 总的来说啊，就是105以西的路标时间太长了吧？
0: 哦，
1: 开车看不到，路标时间太长了，
0: 就模糊了。
1: 哦，模糊是吧？
0: 明个杂还上班，明天调休，周六正常上班，
1: 补班。
0: 你不上吗？不要这样说，我会伤心的。哎，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在上班，别人不上班的话，我就会难受。那假如说我不上班，然后别人在上班，我就会十分开心。
1: 哦，
0: 比平时放假更开心。
1: 嗯，圆圆怎么好久没来了？圆圆练小号呢？
0: 对，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练小号呢，比较专注最近。
1: 对，早就跟你说了。
0: 对，经验中。
1: 好。柯姐想你，
0: 谁呀？我朋友吧。
1: 天天。
0: 啊！我同学。
1: 你同学啊？
0: 嗯。
1: 你同学都这么优秀吗？
0: 对呀、
1: 啊。啊！都知道《悦动全城》这档节目，还来听，还留言。
0: 你看我同学，你看他抖音。
1: 嗯，多少？那是多少万？
0: 不是，你看他就是每天。
1: 哦，拍这个咱亳州的一些历史文化。
0: 对。讲解一些历史文化。你看我同学怎么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知道哦，这是哪儿？哦，往那儿走是花溪楼。
1: 哦，
0: 哎，真的，比如说让我们去介绍，真的不会介绍。
1: 怎么不会介绍呢？就很简单嘛。
0: 可能你饱读诗书会介绍多一点，但是我知道的比较少。
1: 你就所有的东西，这是我的家。
0: 哦，
1: 就是一句话全给介绍来了。
0: 那就比如说像卖房子，总裁你好，欢迎回家。
1: 你这。欢迎业主回家。是那种情况是吧？你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啊，这些就是书面上的词语，你介绍给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就是背，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家，就说你脚下踩的这块青砖石
0: 啊，
1: 在哪个时候你这你应该知道是吧？你走到前面说哈，我们家前面有个院，这个院呢以前人在干嘛干嘛干嘛，现在人在干嘛干嘛。他听的就是烟火气，你要给他讲历史，说这块砖啊怎么造成的，怎么堆砌起来的，这两个大旗杆以前干嘛的，就类似这种嘛。你比如这介绍就是，
0: 但是讲解员会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就是他们讲解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听，而且很容易就是听进去，听入神。
1: 对，就我们俩没去，我们俩要去，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
0: 再说，天天下雨。每天经过树下都下雨是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因为树上有蚜虫，分泌了糖水水珠，所以它往下滴答。
1: 它在，大的叫出控，小的叫什么？解手。好吧，咱府来无以上号中玩两天，喜提12分，后来得再处理一个，你真巧逼，你可以了。
0: 哎，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能分神，一点都不能分神。就前段时间我开车分神，然后我明明看到那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着车过去了，然后我就，
1: 你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
0: 然后
1: 咱们提上啊。
0: 然后我准备停车，你停车不得先把，就比如我那个小车不得先把我那个档位，就是推到 P 嘛，推到 P 档。
1: 哦。
0: 结果我还没推 P 档，直接把这个钥匙给拔掉了。
1: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0: 啊、
1: 精神恍惚了
0: 啊，有点
1: 精神力不集中，这事儿经常会有哈。然后呢，这个森林说，大学时候万达公交站呢怎么没有棚呢？是因为那周边的路窄，而且有学校，
0: 对，
1: 人流量的非常大，非机动车停都有压力，你就别说再修大棚了，好吧？学生朋友们，那个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修比较大的棚的时候。路面不宽就会遮挡部分视线。
0: 是的。
1: 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们的运动轨迹。
0: 本来就是路，因 为太窄了。
1: 好了，晓得。
0: 嗯，
1: 好吧。啊，说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好的开始主播。
0: 嗯，
1: 现在已经很好。现在这两天博主还不火吗？
0: 好，超火。
1: 对，不发胖只发财，朋友带着您的相关证件，就比如您身份证啊，还有你的这个购车，先到社区，先给他报备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
0: 对。
1: 还有这个 R E N 的也这位朋友呀，也行啊。三轮车怎么办？你牌照啊，还有有地照的驾驶证啊。对，有地的就好办啊，就是符合条件就行啊。
0: 这有地就简单多了啊。
1: C E D 嘛。
0: 说人每天有三魂，哪三魂？
1: 说说呗。
0: 哪三魂？
1: 你给标出来这个，咱知道你要说什么吗？
0: 我爱学习。
1: 你是这样的，先去社区报备，然后申请，由社区之后再往上报，到后来才到交管部门才能核发下来发证。
0: 对，如果说还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后续
1: 会
0: 有
1: 推出，
0: 对，会发送的。
1: 对，会根据朋友们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给你回复啊，我们会招到有关部门吗？
0: 人有三魂，一般是民间道家口传的三魂，是吗？天魂、地魂和人魂，是这个意思吗？
1: 道家
0: 啊，就是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有精神。
1: 你是魂魄的魂。
0: 晚上睡觉，
1: 你是魂魄的魂还是那个？
0: 它就是也叫就通用的，
1: 哦、
0: 就是云字旁那个魂和三点水的魂通用，这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道家咱都会点儿，
0: 对，
1: 佛学经典也得学点儿啊。
0: 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1: 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马内利，也是宗教全有了。
0: 民间说法啊，传说啊，就是说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还有精神。
1: 嗯、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天魂地魂会暂时的离开身体，只有人魂守着，所以每天都在魂归魂离循环，就是每天有三魂。
1: 啊，回归自我。
0: 对。
1: 啊，他说是我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0: 对，我也是，咱俩一样。就是每次我们家说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会申请，我们能不能晚上出发呀？夜里面出发，就不要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1: 我告诉你，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下了班开车，下了班开车，然后我们就
0: 特清醒，
1: 就去哪玩，你知道吗？但不要让我开长，两个小时以上就差不多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呢？
1: 等两个小时就换人开呀。还我开吗？这是，我是牛马我也得休息啊。
0: 我觉得我弟超厉害，就那次我觉得哇，长大了。就是我们前年的时候，
1: 你慎重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啊，说
0: 前年的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南京玩，他一个人，就是直接从咱们家这边直接开到南京。
1: 那南京多少公里？
0: 几百公里。
1: 几百公里啊？开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五个多小时。
1: 哦，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就休息一下。
1: 哦，对对对，肯定是嘛。
0: 嗯，但是我的意思，他开了之后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开，
1: 三四
0: 就很厉害。
1: 我也能，
0: 你也能啊、哦？
1: 都行都行
0: 都行，我不行，
1: 人了呗。就是我现在我不说我热，谁知道我热，知道吗？是吧？大冬天我不穿长袖，我不说我冷，谁知道我冷啊？亳州人给我们鼓掌了，谢谢啊。说老家发展刚刚地，杠杠的啊。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想发亳州话，尽可发亳州话，我能看懂。如果说你想发普通话也可以，也行，就是你要混着发，我有可能有的时候读不顺，你知道吗？可惜不是我们这些游子归宿啊、
0: 哦、
1: 是这种情况是吧？
0: 嗯，
1: 啊，这个我就是破译一下您的语言，
0: 可能吧。这个残疾人怎么办理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证件啊？就是其实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准备材料是一样的，但是要带着你的这个残疾证件。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我们再问三轮车的情况呀，我等会儿我编辑一个这个文啊，我等会儿我复制一下，然后直接发群里面。
0: 好的，
1: 准备他们问我就发、啊。
0: 谢谢您。
1: 好，稍作休息啊，我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两分钟，很快啊。好，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
1: 行呗，来继续来聊哈。
0: 嗯，
1: 哎，咱今天说话题了吗？
0: 说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三轮车的证件怎么办，然后我们俩一个一个在回答。
1: 这不是这两天大家的状态吗？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阳虚太多了。
1: 嗯。 可行。哎呀，哎，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0: 状态，
1: 对啊，对，而且这场景，小土豆拍了一个天上的云，云上面有朵七彩祥云吧，这是
0: 小彩虹，有光啊，
1: 嗯，
0: 没看出来，又不是彩虹，又像有一点点光影。
1: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你们两个直播不看下面的字儿吗？啊
0: 啊，看了，您问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
1: 对，我只看到这句话。
0: 对。
1: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再帮您解决，能解决就解决啊。
0: 对，
1: 解决不了了，我们俩和你一块抽。
0: 嗯
1: 嗯，抽得很，就那种。
0: 我们哭。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定会读的，一定会帮您就是解决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1: 嗯。
0: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这几天过得浑浑噩噩，惨惨兮兮，穷得叮当不响。路边要饭的看到我，把他吃剩的半块饼子给我了。
1: 这是一个新的你看方式。
0: 说这些年脸虽然垮了，但是钱包越来越紧了。
1: 哦，这个我今天想拍个视频来着。
0: 你也就是最近也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脸垮了，钱包紧了。
1: 因为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是另一句话，那句话挺好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呢，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年轻了，人也无能了，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对。
1: 不是什么这个越来越难了，然后自己老了才无能了，是无能的你老了。
0: 太扎心了，
1: 老扎心了，往这上捅啊，真是啊。
0: 哎呦，我听那个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特别平静了，也不爱和别人抬杠了，哪怕别人告诉我夜里面会有太阳，我都告诉他你别忘涂防晒霜。
1: 对。风雨欲来，真是，就让你来吧。
0: 对，
1: 好人一生平安说，大家都关注三轮车的问题。对，是的，我们从开播，我们是5:30开播，
0: 对，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1: 一直在说这个，因为我们节目要正常推进，但凡有问到的，我们有回答，而且呢，现在我已经把那条信息复制了，
0: 对，打在我们的弹幕中了啊，
1: 对，我已经发出来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相应的证件，先到社区先报备一下，先带这两样，
0: 对，
1: 报备一下，然后看符不符合条件，有条件再让你提供。再往上报，最后到交管部门，然后他才能核发，知道吗？
0: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我们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公众号，我们后续一定会有相关的视频给推出的。
1: 对对对对，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啊！从前的车马很慢，你在等书信；现在的你们生活节奏很快，也要等我们慢慢到来。后档后档啊啊！真是啊，开心开心一下，开心一下啊！好吧，相信自己。上面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也是上面那句话，您发出来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我正在说，正在说这一点啊。好，朋友们在发对古井贡的这个忠实热爱。
0: 就是这个相信自己，他说的是您说的是你外地的地证，还是说你这个外地的三轮车的这个行驶证是你的车牌，是说哪一个证？假如说您说的是外地的地证，这和本地证是一样有效，但如果说是外地牌照的三轮车是不能直接进入亳州中心城区的。
1: 嗯，对
0: 啊，就是不能进入这个禁行区。
1: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管理、啊、
0: 对，
1: 就是在外地上的证也在外地能用啊。
0: 地证有效，全国都有效，就是这个外地牌，
1: 你那个地证是你自己核发的、
0: 对
1: 啊，
0: 在亳州的话要重新办证了。
1: 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要违规交罚款的，还得上当地这个地区去交罚款，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吧？
0: 哦，摩托车牌地证是这个是可以的。
1: 对，您这是持地证 CED 嘛？就是这个可驾车型增加了一些啊，好吧，真棒！我想考地证没考来，
0: 真的？
1: 因为我没报名。
0: 很难吗？
1: 没报名，没时间。
0: 我真服了。
1: 他说俩星期出证。
0: 嗯，
1: 我两天时间我都没有，我天天坐在这儿。
0: 对，就两个星期，我听的也是。
1: 嗯，
0: 好的，相信自己说好的。
1: 嗯，
0: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好，这两天的状态怎么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0: 年华发的是啥？
1: 酒，
0: 古井贡酒，
1: 八年，原浆。
0: 说淘了一瓶，哦，应该是
1: 这是
0: 哪一年的？
1: 2011年8月30号。
0: 对，哎，年数挺久了啊，是淘了一瓶，配着亳州，的兔子肉。
1: 我哩。
0: 汪汪肉香迷糊了，
1: 对呀、啊，他11年的，今年15年了呀。
0: 嗯，白酒消耗量第一的城市亳州市。
1: 对对对，我今天也看这个信息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哎，你发现没有？真的， 因为咱亳州的朋友们的酒量普遍来说还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哎，还爱喝白酒。
0: 对，
1: 你比如说三四个人，三斤差不多。
0: 而且就是我

0: 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1: 嗯，是的。
0: 好人一生平安说关键时间很漫长，那确实是，
1: 那的确是
0: 等待这个答复，我们都觉得慢，
1: 我也觉得慢。
0: 我们其实真的一直在催，就有的时候有关他的信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在催。如果说反映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在跟，就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好，这几天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锅和液化的这个运营的时间啊。
0: 哦。
1: 啊，我们大家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儿去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2:30到晚上的10:00，
0: 嗯，
1: 然后周六周日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也就是说我们周内的话它是从下午你才可以啊游船呀，
0: 嗯，
1: 然后到周末的
0: 发船，
1: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10:30就开始坐船了，游览了，
0: 游上午景，
1: 嗯，
0: 懂了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4小时啊，
1: 对。
0: 好，继续来看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这位朋友说这几天呢完全进入到这个懒惰待机的模式。
1: 我也是，我就感觉我被命运拖着，你知道吗，我就被生活拖着，被工作拖着往前走，然后我在扒拉着这个大腿，然后我就不动，然后还得硬拽着往前走。
0: 雷啊，不年轻咯，
1: 就不想面对。
0: 哎，这有什么不想面对？
1: 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每天虽然从我们五一假期过后，我每天都在工作啊上班，而且每天都有节目，
0: 嗯，
1: 但是我状态就没有五一之前好。
0: 你这就属于，
1: 就是放假综合征吗？就是我可能放假让我觉得有点疲累了，有点劳累了，疲劳了，
0: 能量没回来。
1: 对，
0: 你这那还是没休息够。
1: 对，还是活着在五一假期中呢。
0: 哦，
1: 人有四魂。
0: 嗯，
1: 什么？还有结婚证没有地证，能拿结婚证换地证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这个好奇，不用焦虑，你拿娃哈哈就可以换了。
0: 你换我换地证都哈哈哈，你就是换了一份玩开心啊。
1: 他一定在闹着玩。
0: 对，是的，肯定是的哈。我也有结婚证，我想换到放的。
1: 好值钱。
0: 哎，这是啊。
1: 哎，如果结婚证这么值钱，不用想一下，我把它换成什么？
0: 哎呀，你这个是，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心里的一种想法，这个很好。
1: 我之前有人看过有，有人发表意见啊，说，比如说离婚的时候会有离婚冷静期，
0: 嗯，
1: 然后其实结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0: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是什么时候吗？
1: 啊，什么时候？
0: 就叫做婚前检查。
1: 哦，那个。
0: 那个时候就是了。
1: 其实但那个很快呀。
0: 那是很快呀。
1: 啊。
0: 但是前面
1: 就检查一下就。而且就可以办证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家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婚前冷静期，你和他谈恋爱不就这事儿吗？你和他求婚也不就这事儿吗？
1: 啊，
0: 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吗？就在法律意义上没认证之前，你要是求婚他答应了，他求婚你答应了，都在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期间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直接就可以。
1: 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比如说上头、情绪上头，或者是冲动，
0: 嗯，
1: 然后就去啊，闪婚了。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他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
0: 毕竟还是少数嘛。
1: 嗯，也是。
0: 对吧？对吧？对吧？你有了那种就是我不想给他过了，我都不给他离婚，我离婚证我也不打，我都不给他过了，走。啊，那种就也有，哦，是吧？这不是两个极端吗？
1: 就是现在结婚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不用户口本了，已经拿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妇幼保健院啊，
1: 嗯，
0: 一些这个大点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了，好像是啊。
1: 对，当天登记，当天领证。
0: 哇，真棒啊！朋友说，哎，啊，说晚上抱着手机刷到深夜不舍得睡，
1: 咱俩一样。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几遍都起不来，
0: 嗯，
1: 然后早饭随便糊弄一口啊，
0: 嗯，
1: 白天坐着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
0: 蔫蔫的。
1: 我能想象一根草这样。
0: 嗯，小团团，一只小团子说，
1: 三轮车可以上牌吗？可以，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上的。
0: 哎，看吧，我这复制的顶用了吗？
1: 有用了，你可以把你这个举个牌子在这儿。
0: 哎，我刚复制了，怎么哎？
1: 没有。
0: 对。
1: 哎，对啊，我从这边看不到。
0: 不是，我这不行吗？还不让我被我自己禁言了吗？
1: 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发这个，比如说回复我朋友说啊，给我留言，我怎么没回？我说我回了呀。
0: 这个你这个虎狼之词给我撤下去啊，森林。

0: 来继续看啊。
1: 好，来，这朋友说这个
0: 生活彻底进入循环模式，每天就是做饭、吃饭、刷手机、睡觉。
1: 嗯，
0: 其实无聊就是一种幸福，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1: 无聊变得有话聊。
0: 对，
1: 嗯，
0: 你唱起来应该
1: 那是那是。
0: 无聊变得有话聊，这什么歌？
1: 对，我突然我就想到这句歌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句歌词。
0: 我也想不起来了。你知道你说的时候，我这个音律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让我唱，
1: 没搜索到。
0: 对，然后想出门逛逛呢，又觉得麻烦啊，在家待着又觉得无聊，想干点正事呢，结果一发呆，发现大半天都过去了。
1: 就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
1: 你做点我干点那些事，嗯，比如说哈
0: 啊，
1: 费时又费力的那些活儿，
0: 我就闲他了。你就是意思？
1: 哎，对你这就是闲的，知道吗？你要是真不闲，你要是就是真有事儿，你不会想这么多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我会给我女儿烤牛肉干
0: 儿，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她特喜欢吃，
0: 嗯，
1: 知道吧？然后呢，我会怎么办呢？早上起来，
0: 嗯，
1: 自己洗漱完，简单做个早餐
0: 啊，
1: 去菜市场。买牛肉，
0: 就没事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1: 哎。我先去那家最有名的店去买块牛肉，
0: 嗯，
1: 我再去那家水果最好的买点水果，再去那家蔬菜最好的买点蔬菜，买点配菜回来腌上、
0: 哦。
1: 这腌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0: 啊、哦，
1: 然后这几个小时就还等，你等几个小时，你看错了，不能说你在中间你就开始什么学习这个牛肉该怎么腌制，有一万种方法教你腌制牛肉，
0: 然后你慢慢的尝试。
1: 对，你再去尝试，然后去腌制，
0: 嗯，
1: 腌制完之后烤箱烤，
0: 嗯，
1: 烤箱烤又得几个小时啊！
0: 对，
1: 哎、这事我还真是。
0: 其实就是给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1: 哎，还有一种就特别就是，
0: 嗯，
1: 主打一个不经意，嗯、就是你现在正在刚到家往那儿一坐，突然起来打扫卫生。
0: 我就是这样的，我夜里面十二点了，突然起来，我说我用吸尘器把屋里面那个杨絮吸一吸。
1: 你老公说你是想吸？你是想吸那个杨絮，还是想不让我这个睡觉？这是十二点，这是。
0: 主要是就是对方呢就觉得那我来吸吧，但是我也不想动。但是你看着你一个人吸呢，我就觉得嗯，好像一会儿就要挨骂了那种。
1: 你看我身边有几类这样的朋友、
0: 嗯，
1: 他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有生活在自己的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圈当中啊，
0: 啊，
1: 有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点香。
0: 我会，因为家里面养宠物，
1: 养宠物就要点香吗？
0: 因为宠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其实
1: 哦，那个香、嗯，你是点那个是细根香还是那个就是压完盘那个香？
0: 细香，
1: 线
0: 香，
1: 线香啊、哦哦，对，线香怎么灭？
0: 这样的，横灭。
1: 横灭是吧？哦，你那是有手法啊。
0: 嗯，
1: 我就那个他朋友告诉我讲，他说那个线香你可以用手搓
0: 啊，搓灭是吧？
1: 就是一搓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会烫你的手。你又从这个侧面一搓转一圈它就灭了，不会烫手，然后你
0: 真不会，
1: 就显得你特别特别的专业。
0: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点完香我这样，
1: 你是这样灭吗？
0: 啊、
1: 哦，
0: 就是它，你点的时候那个打火机会引，就是点燃它会有火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香盒里面之前，你要把这个火花给灭掉。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啊、
1: 放香盒、
0: 嗯，
1: 它那是有一个什么像槽一样，然后那一扎。
0: 啊、
1: 哦，竖起来就这样的，你成这个状态。
0: 哦，明白了，这样的点的。
1: 哎，对，就在那点了。他说点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看那香往上飘。那个时候他说千万别买什么所谓的什么倒流香类似的。
0: 怎么了？倒流香，我觉得麻烦。
1: 嗯，
0: 就倒流香会
1: 麻烦
0: 一点。
1: 就大部分会加点东西进去。
0: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很多香，就是一般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像香精一样的。这个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 世纪世代纪元说我想到那首歌了啊，
0: 小酒窝，
1: 嗯，
0: 哎，
1: 无聊变得有话聊，
0: 对，
1: 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的啥歌，
0: 小酒窝呀，你还问着你都唱出来了，你都小酒窝长睫毛这啥歌，
1: 这是那副歌会唱，这前面不会、
0: 嗯、
1: 不好意思侮辱了你的耳朵，把耳朵里面掏干净，
0: 就这首歌特别特别老了，很有年代感了感觉。
1: 说什么呢？
0: 你回忆一下，你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就
1: 这个歌。咱不能回忆，因为这个有姐姐的粉丝。
0: 哦，
1: 你这说这话，你这真是啊！
0: 主要这首歌太经典了。
1: 对，你看一教就会，
0: 一点就通。
1: 哦、
0: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 你说最近胃口格外放飞啊，路过小吃摊就忍不住想买，在家零食不断，正餐还照常吃，明明知道该节制一点啊，嘴巴就是管不住，吃完呢有点小后悔，典型的管住腿管不住嘴
1: 啊。你那不叫管住腿了。
0: 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对吧？
1: 减，我就是减了。
0: 你开始减了，瘦了吗？
1: 180了，不减不行了。
0: 你瘦多少了？
1: 现在170多，瘦几斤？
0: 哎，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餐，就可以说是作为减脂餐那种了。然后我吃了两周，经过我两周的不懈努力，我一斤一两都没瘦。然后我们家人就刷刷刷，然后每个人都在刷脂，每个人都瘦了5斤这样。
1: 是因为啊，你的基数小，你其实去健身房，你的肌肉含量和他们的不一样，
0: 所以他们更易瘦一点，吃这个。
1: 对，因为你消耗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就大量的消耗了，你就是一个平稳的消耗。你想猛增，你都增不上去，他们猛凑就上去了，
0: 是吗？
1: 哇，就是很简单啊。
0: 下一个啊，
1: 说社交欲望直接清零，
0: 我最近也是。
1: 朋友聚会逛街找个理由推掉。你找一般找理由都找什么理由？
0: 加班啊。
1: 加班啊，哇，
0: 你呢？
1: 太直接了。
0: 然后我每次告诉别人，就哪怕我是真加班，别人就说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突然上进的让我感到陌生了？
1: 其实我的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就是我就俩字儿，
0: 我累了。
1: 不，
0: 我不想油啊，油厂。
1: 就是你这完了，你看像男生基本上就是推杯换盏，约这个嘛。我们聚餐，你要说几个男老爷们坐在那儿吃饭，中午还好，不喝酒。
0: 那晚上一定会搞点。
1: 晚上你要坐那儿，你说你不喝酒，除非真有事儿，知道吗？那很正常。你要是没事儿坐在那儿，你要不小酌一杯，就真的说不过去。
0: 不够意思了啊！
1: 你自己都难受。
0: 对，怎么为我们的这个 GDP 做贡献？
1: 白酒，你是第一，是。
0: 他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啊，不用课堂，不用应酬，不用刻意找话题，安安静静的独处，反而会特别轻松。我就是这样的。
1: 萌萌说：“瞎说什么呢？什么瞎说？没瞎说。
0: 我们瞎说什么大实话？应该是
1: 男生应该都这样吧？啊，
0: 萌萌是男生，女生？萌萌是男生。”
1: 他应该叫萌萌。
0: 哦哦哦，
1: 那你这样发音他就像个男生。
0: 哦，
1: 萌萌就是个女生。
0: 对，
1: 萌萌就是个男生啊。
0: 就有的时候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一阶段特别需要朋友，我就需要他们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我特别开心。但有一阶段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消耗的有点太多了，能量比较低，还是需要蓄能了。萌萌还在问啊，这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1: 我从节目开始说到现在，
0: 哎，我发现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引到这个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1: 这样啊，
0: 老人骑，多大的老人？
1: 这个带着自己身份证啊，年龄有限制的哈，老年人啊，60岁以上哈，这个原则上是6岁以上啊，然后带着自己的证件到社区啊，你的购车发票啊这些东西先给他们报备一下。
0: 是的，
1: 哎，能不能申请？他会给你直接说啊，社区里面现在都已经快接到通知了啊，好吧。刚来，对，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还有4分钟，我们还有4分钟。
1: 3分钟。
0: 哇。
1: 对对对，你就先去报备一下，因为他有要求嘛，是不是啊？
0: 来继续看啊，说。
1: 这怎么都是这个不在线了呀？
0: 记忆明显掉线啊！随手放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刚想做一件事，转身就忘了要干嘛。烧水忘了关火，这个挺危险的啊！东西买完忘了拿了，这个挺费钱的。然后整个人处在这个迷糊的状态。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清醒过，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1: 哦，
0: 一花一世界。
1: 一叶一菩提。
0: 那三轮车怎么办？我三花面去了，三轮车怎么办？证件怎么办？
1: 三轮车办理之前，先吃顿三花面。
0: 阿拉神州。
1: 哎呀，真是啊，也是同样的情况。
0: 对，
1: 刚刚的解释过了，先拿着相应证件到社区。
0: 你会背了吧？
1: 到社区，先到社区问一下。我刚刚还说拿着什么身份证和这个其他的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个。
0: 拿证件。
1: 来，拿证件，拿证件去社区
0: 申请。
1: 谁的证件？你的证件，车的证件。
0: 哎，是香菜说上次喝6瓶白的，1瓶红的，没有醉意。巧了，我也是，我喝16瓶都没事儿。
1: 你看，社区说不给办，行办了，不明白了吗？ 就是说现在就不能办了呗。
0: 对，然后如果说你后续想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
1: 因为有些信息啊，有些地区那特殊情况之下，它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地区呢是还未开放，
0: 对，
1: 就得等社区接到通知啊，好吧？因为咱是第一手，因为这个信息需要一些这个变动啊，或者说一些对，给他们一些缓冲时间啊，那不差这一两天是吧？
0: 是的。
1: 他那上
0: 想骑去周边骑，去乡下溜了弯儿。
1: 想骑，这天你一去一，你这天出去一骑，真是。
0: 其实最近还是尽量避免去骑这个三轮车，因为这个
1: 柳絮。
0: 对，而且你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嗯，这样会舒服一点啊。
1: 好了，朋友们来看我手中的口罩，
0: 展示一下。
1: 感谢小鱼干，我的搭档为我提供。感谢牛主任啊，不能不吝啬自己的口罩。
0: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这个口罩也没有香精。
1: 没有香精是吧？现在我现在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真是。
0: 对，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近状态怎么样？就是无论大家现在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不好的，都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好好的生活。
1: 其实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觉得自己呢
0: 水腻了。
1: 对，水腻了，
0: 难受了。
1: 你学会潜泳，去游一游，这个是特别棒一个感觉，
0: 就游刃有余了，面对生活。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你的状态特别适合上幼儿园，知道吗？能吃能睡，能起床，能自己上厕所。
0: 我也是，我就适合去幼儿园吧。
1: 啊，别提幼儿园的事了，今天节目到点了，明天我们再会啊，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克，下周见，
1: 下周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怀念，一生漫长不过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

人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5: 飞的太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伊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伊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间。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19到33度以及19到32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在河北这边呢，建安路和汤陵路的交口在蔬菜批发市场的附近区域呢，流量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增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另外在三槽路上的学校附近。

0: 运路段的流量也是持续增大，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口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汤王大道。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和韶花路的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汤王大道在和凤尾路的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也是出现了很大的集中啊。从这儿过的话呢，也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新平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说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看起来就不太好惹的人，但是呢，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可能呢，就是只是觉得他们天生面相有点凶，有距离感，就不敢随便的去开玩笑。
1: 嗯，
0: 其实我们其实都听过哈这样的话，说哎，他的这个面相比较凶，又或者说某个人慈眉善目啊，就不一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容易让人觉得面相有点凶？这个背后是基因的偶然，还是进化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就详细来说一说。
1: 嗯，那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长得凶啊？就如果说要讨论那个长得凶是否是遗传，首先呢就要厘清什么是长得凶。这个长得凶呢，似乎很多时候哈是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我们形容面容凶啊，用的这种凶神恶煞啊、面目狰狞之类的形容词哈，多少呢可能都比较抽象哈，缺乏定义。当然了，也有一些相对可以参照的形容哈，比如说，形容这个阴险凶恶的啊，或者是这个鹰视狼顾、虎视眈眈、风目豺生、青脸獠牙等等哈，这一系列的成语就是比较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比较阴险，看起来呢就是比较凶恶，就像坏人，
0: 用来概括的哈。
1: 嗯，对，从这些形容词当中哈，我们可以啊多少得出一些大致的结论，就是面相凶多少呢是和攻击性还有不易接近等哈这之类的特征呢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就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面部特征的量化来进行参数的描述啊，比如基于这个生物剂量学参数啊，可以从面部的几何形状和比例来对一个人的面相凶狠进行描述。这个典型的呢就是面部宽高比哈，就是指的这个左右的颧骨之间的宽度与眉毛和上嘴唇之间的高度的比值。
0: 嗯，
1: 还有就是不知道远航在生活中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人颧骨有点高，看起来有点凶。
0: 对，有人说这个颧骨高就看起来可能有点厉害的感觉。
1: 嗯，
0: 尤其是颧骨高之后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嘴稍微有点那种就是撅着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这个就不太好相处。
1: 会觉得嘴吗？是这个视觉的问题是吧？
0: 对，因为颧骨一高的话，就是可能整个就是他的面部有可能会凹陷，颧骨下面可能会凹陷，然后嘴巴就感觉稍微有点撅起来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哈。其实我们说在生活当中。

0: 就很多人特别容易会看面相去说话。当然我们说这个面相呢，就是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有人觉得这个某些人，哎呦，他挺好说话的，有些人就觉得，哎，某些人看起来就不太好说话啊。有的是那种就脸上，像就我们之前说这个横肉啊，
1: 可能就吃的胖点儿，
0: 吃的胖一点，但是他那就是可能有点那种，痘印儿什么的哈，
1: 比如说脸皮肤再暗一些，
0: 哎，对对对，啊。早期呢，人类学家对原始部落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暴力攻击行为的男性猎人呢，比没有暴力攻击行为的男性猎人呢，有更宽的面孔。那后续呢，研究人员就经过大量的研究后，就佐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呢，正式提出了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关联这个观点。比如在体育竞技当中，攻击行为呢是非常普遍存在的。那研究人员啊，对这个曲棍球运动员的面部宽高比和运动员的攻击性的这种行为啊，就是什么是攻击性的行为呢？就比如说在比赛当中被罚一些分钟数，进行了这个关联的研究，结果就发现了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的行为啊，都呈现了明显的正相关。那目前呢，关于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的行为的关系有很多的研究，就被认为呢是一个独立于性别啊、年龄啊、文化背景啊以及所受的刺激类型的这种因素，那对于社会预防和控制暴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啊，面部宽高比这个特征呢，它的这个研究啊，甚至不只局限在人类当中。那研究人员呢，在这个窝黑猩猩当中对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的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这个类似的结论。
1: 是的，那当然了哈，也有研究呢是不认可这个观点的。他认为呢，这个面部的宽高比和行为呢，它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或者呢，至少我们不能够直接依据面部宽高比就来推测这个行为，而是呢，应该加入其他更多的因素来考量。那除了面部的宽高比，还有面部骨骼结构特征啊，比如说这个颅面骨骼的发育呀、软组织的分布呀，以及面部肌肉的形成啊，就像刚刚远航说的哈。满脸横肉可能就是来形容这个比较凶狠，以及呢大家更容易关注到的这个眼间距啊、鼻宽、嘴唇的厚度等等哈，都可能给我们这个形成这个人的面相是否有凶狠这种感觉。当然了，自然呢也少不了这种面部表情的管理哈，就是人类呢是面部非常明显的生物，面部表情呢在我们的沟通交流当中呢传达了很多信息，所以说呢我们自然呢可以从丰富的面部表情当中寻找到信息。
0: 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的面部就是可能看着就是这种微笑的感觉，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那个谁，就是网上的那个迟重瑞，就演唐僧的，每一次我看他的那个
1: 都像在微笑是吧，
0: 都像在微笑的感觉啊，都好像是唐僧。
1: 对，还有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微笑唇，就是这个嘴角有点上扬，就是你不笑的时候他也会有点，但是有的人天生可能嘴角呢就是有点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即便呢你就不做任何表情，可能别人看起来就有点难过，是不是在伤心委屈那种感觉哈。
0: 有那个羽毛球的运动员叫王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0: 束。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在节目当啊、开始的时候哈、啊、就说了这个面相凶它会不会遗传呢，尽管呢我们目前是无法精确定位到哪些基因位点是对这个面部特征负责的，但是呢根据相关的研究目前呢已经发现就是很多啊基因的位点是和面部特征具有相关性的哈。当然了就是具体到这个面相凶方面研究最多的呢就是面部宽高比，但是由于这个宽高比和行为的关系也提出了还不到20年，所以说呢关于它背后的遗传因素的探究呢还是比较少的。
0: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人是这样的，就大家就是有没有见过那个小猫、啊，就喜欢养猫的朋友应该会见过，包括在网上我也会看到过，说有的那个小猫就看起来特别的萌，特别的可爱，
1: 嗯，
0: 啊，就是那种大大的眼睛，呆呆的样子，就是往那一躺，或者说一窝着，整个这个猫的这种状态啊，都显得特别可爱。但是有的猫就是那种，就比较犀利一些，因为它的脸可能会比较瘦一点，然后尖一点，然后眼神在瞪着，一看。就觉得这个猫不好惹，
1: 下次请这只猫管好你的表情管理。
0: 哎，对，就每个人就是也不能说每个人吧，每个猫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就和人一样哈，就是可能他这个人的性格，生活当中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他就不苟言笑。啊，所以说你看起来呢，可能就有点凶。哎，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到了，我们家人就有哈，就是我小时候是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就是我爷爷就是那种不苟言笑，然后他的眼睛呢又是比较大大的那种，皮肤在我的印象当中应当是稍微有点暗、稍微有点黑的那种吧。
0: 嗯
1: 啊，然后呢，我就记得哈，当时就是一个村庄的人去我们家，比如说像。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哈，但是呢已经20岁左右了，这么大一个年龄并不是小孩子哈，已经是成人了，然后去我们家用我们家的电话打电话或者是接电话的时候，如果说我爷爷在旁边的时候他就不敢说话，然后呢我奶奶就说你赶紧出去吧，人家都不敢说话了，然后就是这种哈，不仅仅是小孩子会怕他连这种成年人可能都会怕他，我觉得就和他的面相哈不苟言笑有关系，但是呢他的性格呢还是非常好的哈，还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啊，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啊，这个跟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表情管理啊，还有你的这个看起来的表面的样子，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啊，都是相关的哈，并不是说啊你长得有点吓人，有点凶啊，你这个人呢就有点凶。
0: 还有的是那种就是像人高马大的啊，就是可能搭配上表情来说呢，他这个更具有。这个威胁性。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家人就是这种哈，
0: 对，
1: 男性。
0: 其实比如说有人就提出了面部的宽高比和雄性激素受体基因当中的 CAG 重复数量有关，也就是说和雄性激素敏感多态性有关，但是呢也有研究就认为啊这种观点呢是不正确的，所以说目前关于面部宽高比的遗传因素呢还不能确定。不过如果从面相本身在进化当中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部分凶狠面相呢是可以遗传的。比如说这个达尔文呢早期就注意到过，说面部行为啊不只是人类当中存在，在多种物种当中呢都有呈现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像猴子呀，它也在面部当中呢呈现了明显的表情。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些表情哈，对于动物表达相应的信号是很重要的，尤其呢是攻击性，就在生物进化当中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大家都看到有没有看到过发火的那个猫，它的尾巴会竖起来，它整个毛发都竖起来，然后发出呜呜那种声音，
0: 是的，
1: 对吧，那很明显就是在攻击了哈，就无论呢是防御还是捕食，这都有利于动物通过简单的面部表现哈就建立自己的优势，属于一种进化优势，甚至呢对社会性动物当中呢通过面部凶狠哈来建立稳定的等级秩序都是很有必要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啊可以某种程度解释哈为什么这个面部凶狠呢可以成为一种进化选择因素，并且呢最终落到这个基因层面进行传递。
0: 哎，那有人就要问到了，说面相凶就真的凶恶吗？
1: 那肯定不是的。
0: 哎，对，那我们也不能被这个表面迷惑哈。面相凶狠就一定是真的凶恶吗？那不尽然。事实上呢，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

0: 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啊，以貌取人，失之子语。那曾经呢，也流行过一首歌啊，叫《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啊，也有这个歌词类似的话语。很多时候呢，面貌和很多因素呢是有关系的啊，比如说遗传因素啊，或者说。有没有受过伤啊？这个脸上，对吧？
1: 还有性格，
0: 哎，性格，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他这个面部就是，比如说他开心，他是能够反映在这个脸上的。而且如果说长久不开心的话，他可能真的会作用于这个面部表情当中了，就好像印上了一样。那不仅仅是行为、情绪、激素，甚至是一些简单的面部处理，比如说像有没有胡子呀，或者说眼睛啊、发型。等等，它都可能会影响我们对面部属性的判断，啊，那它可能今天这个眼睛腿不一样，都会有一些这个差别。
1: 有没有戴这个黑框的眼镜？有没有和这个不戴框的眼镜，可能它就不一样哈。
0: 有的眼镜它是比较斯文的，有的这个眼镜呢，它可能看起来是比较。时尚啊，有的是就可能看起来比较厉害的那种。
1: 对，我觉得说到这个装饰品哈，就像女生打扮的时候啊，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哈。你戴一个发卡呀，戴一个头箍呀，啊，或者是你把头发全部都扎起来，扎个丸子头，扎个马尾，和你披头散发啊，或者是烫卷直，就是这些，你每一种造型它都是不一样的哈。你可能。扎起来一个马尾和你这个卷发的时候，你年龄甚至可以相差将近十岁都有可能哈啊，这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外形打扮呢啊，也是有区别的。
0: 所以说由此可见呢，我们并不能简单的来以面相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更不能简单的以此来推测这个人的行为。
1: 对，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你觉得就是稍微看起来有点凶的人啊，其实呢你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跟他说说话，相处一下，他可能也是一个性格比较温柔的人。
0: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天生的没有研究过，但是后天有的时候确实会相由心生。有的人就是现在就认为啊，相由心生，相由心生，包括在网上这句话也特别火，就是说他有的人可能做的一些事儿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面相来看的话呢，就是也挺让人啊觉得这个挺符合的。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哈，然后你之前见他印象呢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看起来呢比较温柔啊，就是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可能呢你过了一二十年以后，你随着年龄的变大也会有变化，又加上呢他可能比如说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呀 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显得年龄老得比较快，脸上呢布满了皱纹，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在心里感慨一声，哎，真的是相由心生啊，这个从他的面部表情当中都可以看出他生活好像过得不是那么的顺利。还有人就说特别是女人哈，就说啊，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啊，结婚之后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或者生完孩子以后越来越年轻了。那可能就是因为孩子的陪伴呀，还有家庭的幸福美满呀，让她的心情呢比较愉快啊，所以说呢，就说啊，逆生长就也是相由心生。
0: 对，还有的人说某个人没有结婚，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比较好，就反正就不一样吧。我们来看网友哈，有个网友说，他说，他认为啊，比例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肌肉的动态和走向。他说，孩子和父母表情相似，姿势相似，步态相似，实际呢指的是孩子模仿了大人，这种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有可能的哈。
1: 我觉得这个和遗传有很大关系。
0: 哎，对。有的人就是昨天还在和一个球友就聊天嘛。就打完球之后呢，就是我就对他年龄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哎，就一直在说多少岁多少岁，因为他看起来就是
1: 年轻，
0: 挺年轻的，甚至比我还小
1: 啊。
0: 然后我一问，他比我大了六岁，天哪！
1: 六岁其实还好吧？
0: 但是我听着是还好，但是当你就是说到他和我
1: 和你想象的年龄可能差距很大，
0: 对，他和我哥哥一样大，和我亲哥一样大的时候，你会发觉得，哎呦，就是挺大的。而且他还没有结婚，就是你就感觉好像更年轻。
1: 你说啊，你这么年轻，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结婚？
0: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哈。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不开心的时候面相会很凶，啊，那你生气的时候肯定会更凶。
1: 那你发怒的时候呢，简直不能看了。
0: 哎，对。 有位朋友说，他说别的不知道，反正我是天生嘴角下垂啊，这个应该是、
1: 哦、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哈，嘴角上扬和下垂，
0: 生气唇是吧？生气唇、
1: 委屈唇。
0: 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也是啊，他说我小时候还被自己的家里人说天天摆着一副臭脸，
1: 啊，不喜欢笑。
0: 那、哎、对。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不就是我吗？上高中的时候有人说我面无表情就好像在生气，他说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面相很凶。他说以前呢，像上小学啊、初中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周围都是熟悉的人，从来都没有人说过，因为大家都对你比较熟悉了嘛，
1: 看习惯了，
0: 哎，不会用相貌来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1: 嗯
0: 啊，有位朋友说，他说我给人的初始印象就是不好接近，但是一旦熟起来呢，我是最逗的那一个。
1: 嗯，是哈，嗯，有人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这跟性格我觉得也有关系哈。
0: 哎，对
1: 对，就是你的性格呢，就是不太喜欢说话，就不善于和陌生人交流、
0: 嗯、
1: 可能比如说啊，几个朋友在一起哈，你中间有你不熟悉的，那可能你会静静的倾听别人在聊什么，那不了解你的人就觉得啊，这个人不善言辞，不喜欢说话，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当你们一旦熟悉起来了，就发现啊，原来是这么发疯的一个人、
0: 哎、是的。有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和发型也有关系，他说我之前剪了一个头发，同事和朋友们呢都说我变凶了很多。
1: 嗯，
0: 确实，包括那个眉毛的造型，我觉得眉毛造型有很大的影响的因素。
1: 嗯，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眉毛就那种挑起来的，就好像那个唱戏的那，就那样的
1: 上扬的、
0: 上扬的，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可能要更犀利一些，而且眉骨也会出来一些。
1: 嗯，
0: 又觉得哎呦，这个人挺厉害的。有朋友说了，他说我就是面相凶，眉毛上扬，一皱眉想事儿呢更严重，就会让人以为呢我在生气。
1: 嗯，就显得这个人好像一直郁郁寡欢的感觉。
0: 哎，是的，其实我们说了啊，这个面部表情和这个整个的面相和性格，可能它并不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1: 嗯
0: 啊，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这个随机的关系，也不能说是负相关，啊，就是随机。就每个人可能他这个面部表情都不一样啊，性格呢也是不尽相同的。
1: 嗯，对，所以说呢，我们一旦结识一个新的朋友呀，或者一个陌生人呀，想了解他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触哈，多相处，多见几面，多聊一聊哈，不要那么快的下结论。
0: 是的，好的，7:54，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还是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嗯，是的。那魏武大道呢，目前来看魏武大道和三槽路哈，这个通行的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啊，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在西一大道上有些路段要注意了哈，像西一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和立信路的交口之间的路段主要呢集中在了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那北往南呢，目前是通行的速度稍微缓慢一些，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还有就是在西一大道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情况。如果说啊，你不是送孩子上学的话，建议您呢从其他的路段来绕行。
0: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这是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在北往南方向南半球的附近区域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药王大道，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这是郭河大桥，郭河大桥的这个路段当中，南往北方向的这个流量呢是有所增加。另外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在十五中也就是桥城中学的西区的南门的附近区域流量有所增加。早间出行啊，各位朋友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增加3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因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后即适当拓宽了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也体现了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衔接，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
0: 在调出医保目录方面，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根据工作方案，今年的工作程序仍分为准备、申报、评审、谈判、公布结果5个阶段。工作方案预计会在5月底正式发布，11月底前发布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166批次样品，检出4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
0: 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